0: 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白岩松在书的扉页上曾引用了一首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小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仓央嘉措真正走入大众视野的还是那首《见与不见》，尽管经过考证，这其实是现代诗人扎西拉姆多多的作品，然而优美的词句贴合了人们想象中这位传奇人物所应该具备的情感表达，因此而被误传为仓央嘉措写下的诗歌，也算是情有可原了。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传说在仓央嘉措出生之日，花雨满天，大地七次震动，霞光耀眼，人们把这异象视为祥瑞的征兆，能够为大家带来神明的庇护。这个刚刚降生的婴儿从此得到大家的喜爱，人们传说着这是由莲花生祖师转世的孩子，能够为大家带来光明和福祉。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莫测多厄的命运会伴随他短暂的一生。仓央嘉措，一位生平迷离不清、极具争议又极具才华的达赖喇嘛。1697年的秋天，对于14岁的门巴族少年仓央嘉措来说，是一个消杀的秋天。这个秋天，他将远离他的家乡，远离他青梅竹马的人曾旺姆，到千山万水外的布达拉宫去。三岁那年，他被定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冥冥中，他的命运已经不掌握在他的手里了。

仓央嘉措在导师桑杰嘉措的精心培养下，学习天文历算、医学及文学等，对诗歌的造诣尤其深。一年又一年很快地过去了，三年后的一天，无法抑制思念之情的仓央嘉措偷偷派亲信来到家乡，暗中约见了仁增旺姆，捎来他的口信。仁增旺姆一刻也不曾停留，风餐露宿，跋山涉水，飞到他的爱人身边。他们在布达拉宫重逢了，他是高高在上的活佛，而他是万千膜拜信徒中的一个。从此仓央嘉措有了双重身份，白天他是住在布达拉宫里的活佛六世达赖喇嘛，而夜晚他则还原成俗人，甘愿被爱情灌醉。他之所以备受藏民爱戴，也是他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出世的佛。他的慧心触手可及，他血脉里流淌的心意与我们是相通的。

又有哪个活佛能发出如此骇人的哀叹？自叹神通空具足，不能调伏枕边人。这分明就是一个为情所烦的普通男子，与凡人又有何差异？他正如藏人歌中所唱，喇嘛仓央嘉措，别怪他风流浪荡，他所追寻的和我们没有两样。仓央嘉措虽有达赖喇嘛之名，却并无实权，第八独掌大权已久，达赖喇嘛只能作为傀儡存在，生活上遭到禁锢，政治上受人摆布。仓央嘉措内心抑郁，索性纵情声色，这既出于他对自由和爱情的向往，也是他对强加的戒律和权谋的故意反叛。1705年，年仅20多岁的仓央嘉措作为上层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被康熙皇帝废黜，并降旨要求将仓央嘉措直至京师。仓央嘉措被废黜之后的命运可谓扑朔迷离，默哀一世。

关于仓央嘉措的死有很多版本，但我更希望是这一个，好心的借差将仓央嘉措私自释放，他最后成为青海湖边的一个普通牧人，诗酒风流，过完余生。我为了死才一次又一次地活了下来，或许远离布达拉宫才是他的幸运。但愿曾经的他逃离多劫难的世界，逍遥一生。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纳木错湖等了我多少年，我便等了你多少年。今天，很多小资纷纷前往拉萨八廓街的玛吉阿米酒吧，试图去触碰仓央嘉措的轨迹。酒吧的服务人员会告诉人们，那里曾是仓央嘉措密会情人的地方。玛吉阿米的意思就是情人。有的服务员还会说，玛吉阿米就是仓央嘉措情人的名字。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路注意，自乱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小。

0: 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

0: 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生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成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忠骨，吾辈永远自强。

七十余年前，无数先辈以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经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一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我们

是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周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0: 是我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7: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们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因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一开始，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大家可能听不懂的词，叫碑格。先来说一下这两个字怎么写，碑呢就是背包的碑，格呢就是楼阁的格。顾名思义，碑格其实就是在脊背上完成的乡村童话艺术演出。那为什么这个演出非要在脊背上完成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带大家一看究竟。不过您得跟我一起去河南的浚县过一个春节。在浚县正月的古庙会上，碑格一亮相，掌声和欢呼声就可以响起来，从四面八方立即涌来狂热的人群，专程而来的游客和摄影队伍也是一景。碑格的好看就在于它展示于惊艳，浓缩于高空，存在于历险。是不是已经经不住诱惑了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在聆听小皮的村庄之后，前往河南。

这首歌曲叫村庄，歌手叫小皮，收录在他的个人原创专辑《我们都是岁月的孩子》当中。这张专辑是小皮在32岁的时候才发行的，也通过这张专辑，他从之前的摇滚青年回到了一个捧着吉他低吟浅唱的民谣男子。一把木吉他记录了这10年来小皮的过往，同样他也希望用音乐能够留住时间，也被时间留住。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曲，记住它的名字，来自小皮，村庄。带着这首淡淡的旅行感，我们继续来到河南的浚县。第一次看到碑格，你一定会被完全镇住，因为在浚县，作为正月庙会的社火表演项目保留的规格，迄今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了。它最引人之处就在于它表演形式的独特。

伴随着这种浓浓的中国敲击乐的独特的社火套曲，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悲歌。悲歌其实也叫做悲故事，每架格都是一出传统的戏曲故事。悲歌表演让观众在感受古朴民俗民风的同时，也了解了不少戏曲知识。悲歌上装、下装以及终结都与剧情有关，上装和下装为剧中的男女主角，终结则为标志性的道具。上装和下装通过小巧玲珑的铁心连在一起，上中下浑然一体，如上装是青蛇白蛇，下装是许仙，终结则是一把张开的伞，寓意断桥借伞。悲歌服装十分讲究，完全和戏剧中一样，铁心也讲究技巧，隐藏在伞、树枝、花篮、帽檐等终结道具里，给人一种神秘感。而正是这种神秘感，才会给你旅行当中所带出的那种心灵上的冲击，还有就是它会给你崭新的旅行感悟，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来自许巍。

悲歌表演呢，一般有12路歌或24路歌同时行进。悲歌人不说不唱，下装脚踩月点走动，走时行小碎步，时快时慢，慢时走，快时跑，按规定的程式走出转圆圈、踩八角、插四角、二龙相斗、珍珠倒卷帘等阵势。上装则自己表演动作，比如穿

传统剧目中的一些典型情节或者是武术套路，整个表演过程以大鼓、小饶、锣、长号或者唢呐等乐器烘托伴奏的气氛，还有旗手、护卫等前呼后拥，场面非常的壮观热闹。

黑歌手们每年都会盼望着背着可爱纯洁的孩子们走一回，这样心里才踏实。悲歌当日，最重要的被人们尊敬的化妆师早早就来到村委会，等孩子们一到，就开始在孩子们的脸上打底色、着彩、画眉、涂口红，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就变成了穆桂英、杨宗保、张生、英英等。孩子们吃完早饭，就开始穿上各自扮演的角色的衣服，陆续上阁。打扮好的孩子们上了架子，如花的笑颜中有快乐，也有一丝前进。上午9点钟、10点钟，大街上已经是人山人海，在锣鼓鞭炮声中，一天的表演也就此开始。当悲歌手游走于人群之间，背上的孩子们也恍若隔世，仿佛融入角色之中。其实悲歌并不仅仅只在河南才有，像很多地方，山西、陕西、河北都有类似的表演，所以这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 AZ 乐队一起去北方。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

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旅行中的点点滴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前往洛基山脉的北部一个叫贾斯伯的地方，这里人烟相对更为稀少，动物受到打扰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呢，动物们经常都会有更多的食物可以分享。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邂逅野生动物，特别是在马林葫芦一带。马林葫芦在贾斯伯以东，一直沿着马林峡谷，路的尽头便是马林湖。从阿萨巴萨卡河分流出来的马林河，在冬天非常寒冷的温度下都不会结冰，依然不紧不慢地向前流着。也许就是这样流淌了数不清的多少年，穿越林间谷地，终于冲刷出今天见到的马林峡谷。马林河最终从北部注入马林湖，这个洛基山脉中最大的冰川湖，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冰川湖，所以人们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各种美妙的词语赋予这片湖泊。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来形容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乡村乐作品，叫《洛基山脉》。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 Sundog 野生动物探索之旅的带领下，你可以观赏麋鹿、羊、山羊、丛林狼，或者是其他更多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的野生动物，去欣赏加斯伯壮丽的景色。它们就像精灵一样，在山林中掠过旷野。在精灵的世界里，也许我们人类只是一个过客。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到落基山去看最伟大的冰川之一。冰川区介于西部海拔3747公尺的哥伦比亚山和东部海拔3491公尺的阿萨巴斯卡山之间。从贾斯伯到路易斯湖这一段的93号公路，又被称作 Icefield Parkway， 被赞誉为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公路。长达230公里的公路两侧，雪山、湖泊、森林、瀑布、河流，无不清晰可见。落基山的公园内，冬天只允许在路上撒沙防滑，最大程度地保护好环境。所以，一条黄龙蜿蜒曲折地纵穿于茫茫的银色世界里，气势相当了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声中的山川。来自于李健所带出的故乡山川。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李健的歌声总是给人的感觉像是一阵清风，所以在旅行当中选择他的声音的陪伴绝对是一个不二的法宝。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一起去前往路易斯湖费尔蒙城堡酒店，它就位于湖畔，坐落班夫国家公园之中心地带。这里呢已经属于班夫国家公园，连同贾斯伯国家公园一起位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酒店就仿佛是一幅美丽的壁画，保留了18世纪以来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风格。城堡样式的外观与周围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夏天的时候，蓝绿色的湖水就被风景旖旎的落基山脉拥入怀中，醉人景致令人惊叹不已。冬天冰冻的湖面上更是乐趣多多，酒店的历史也是人们如何对这片美丽山林认知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加拿大开发的过程。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马上来听到的会是孟鹏，骗子。
4: 不懂那么回事，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难掩饰，你认真的样子

这首歌是来自文夫的作曲，而孟鹏用平静的节奏唱了一段感情的拾荒记。骗子脸上又不会写字，就这句歌词啊，精准地刺破了爱情的幻觉。蓄谋已久的转身离开，也唱着被弃者的清醒。非常有意思的是，相同词曲班底曾经为01902也打造了同名的作品。如此看来，我觉得这个创作组合对人性的弱点是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首歌，相信你再次想到了当年热播的剧《一首问情》。看过当年这部剧的应该都不年轻了吧。有人说问情是蔡幸娟的独有，谁也不能跟她比，在当下各种各样的翻唱年代，再听一首《无情》和《问情》。我常说多情总被无情伤，唱尽了红尘聚散的姻缘。或许年少的时候你也只觉得它旋律好听，可是年岁渐长再回头去看，再去听这样的旋律，你会发现相爱却难相守，心动却不能相伴，这是一份矛盾的无奈。

0: 骑士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
2: 甜蜜蜜，你笑。

在当下这个翻唱的时机当中，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听到马条恰逢其时的翻唱，也让我再次心动。它不同于其他充满社会批判的作品，而是纯粹的柔情和深深的怀念。

听到的是马条版本的一首《麻花辫子》，这是一个关于初恋和遗憾的故事。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敌世俗的风吹雨打，通过麻花辫串起了青涩时光的怀念，还有爱情逝去的怅然。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

0: 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0: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7: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6: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2: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在接下来的老歌环节，我想和你听熟悉的三位女歌手，她们分别是林忆莲、温岚和张惠妹，但是听到的或许是那些你没有听过的小众，但是每一首都有些年头了。2012年，沉淀了6年之后的林忆莲发行了自己第31张个人专辑《盖亚》。在这张专辑当中，我喜欢的一首叫做《也许》。林忆莲融入了自己对自然、对世事、对生活的思索和看法。这首是由她和彼时的恋人龚硕良共同创作的。

更少，也许这是当时他和龚硕良两人感情正步入正轨，所以说在一首音乐当中也能听到那一刻林忆莲感情状态。嗯，你会发现在这首歌当中，你能直观地感受到林忆莲对于爱情的憧憬和盼望。不管处在哪一个时代，人们对爱的追求好像都没有变过。在现如今快节奏的生活都市当中，爱也变得越来越触不可及。所以听情歌总是会找那些能契合我们心声的。如果说此刻的音乐恰好符合你的听感，你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跟我保持联络，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暴静，暴是暴风雨的暴，静是安静的

这是来自吴克群的作词作曲，温岚的演唱。时间要倒回在2007年了，在温岚的专辑《热浪》当中，我们听到的《傻瓜》，爱情中的无奈和执着。再理性的人，在爱情里也可能会选择当傻瓜，这是选择性的，痛并执着，这可能就是所谓爱的代价。接下来上场的会是张惠妹。

风情，

刚我们听到的是焦二石重新演唱那首《再见吧，喵小姐》。最初这首歌是来自王小天的。有时候命运就像是那个招惹你的少年，他给你带来了种种挫折和打击，但是你还是会笑着原谅他，保持着那份内心的笃定。刚刚的歌就像是一缕阳光，也希望你找到那份真正的美好。

0: 仲死？仲真系嘛？打打，俾掌声陈奕迅啦！哇，
1: 系
0: 好嘢，精唔精彩啊？呢一幕卡。

0: 啱唔啱啊？
1: 系。
2: 只我哋一都市。
3: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4: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5: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将听到的是习主席给我们上了一堂中华文化公开课。2014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澳门大学横琴校区考察，并应邀参加师生们正在举行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龙。习主席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同一座宝藏，一旦探秘其中，就会终生受用。中华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骨髓里，这就是文化 DNA。 在中华文化中很核心重要的一条是爱国，他勉励澳大学子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继承爱国爱澳传统，自觉增强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历史责任感，珍惜青春年少的大好时光，创造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
6: 采访对象：韩杏云，女，1995年3月生，江苏苏州人，澳门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13级本科生，现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业务经理。邝哲勇，男，1995年8月生，澳门人，澳门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14级本科生，现为澳门某银行文员。陈建阳，男，1993年12月生，广东珠海人，澳门大学博彩管理及款客服务专业2013级本科生，现为珠海市某公司策划。戴冠豪，男，1992年9月生，澳门人，澳门大学博彩管理及款客服务专业2014级本科生，现为澳门某公司公关。采访组：徐晶、石新明、王丽丽、唐静。采访日期：2019年9月23日。采访地点：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会议室。
7: 采访组：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习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请回忆一下习主席讲话的主要内容。
8: 韩杏云，习主席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本人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热烈拥护者、忠实学习者。他与我们分享了自己学习中华文化的经历。习主席说，他在青少年时代就非常喜欢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到现在，有空就会拿起一本书翻一翻，每次都觉得开卷有益。在读小学时，他就看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后来做了青年农民，始终在学习，在积累。至今，只要有闲暇，推开中华文化宝库的大门，他仍是一书在手，其乐无穷。他还提到了自己读过的书，如《聊斋志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鲁迅杂文》等。习主席语重情深地对我们说，读这些书开卷有益，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学会阳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获得正能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同一座宝藏，一旦探秘其中，就会终生受用。他接着说。

0: 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把握它，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精神，去很好的理解和运用。我们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况者勇。习主席讲话非常好懂，他嘱咐我们说，同学们正处在人生的黄金时期，不仅要有求学求知的热情，而且要有心系国家、心系特区的担当，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为将来走上社会、投身特区和国家建设做好思想品德、学识修养、能力才干等多方面的储备。其中有两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习主席说，中华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骨髓里，这就是文化 DNA。 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建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习主席还举例说，他在外事会见的时候，很多外国政要并不是一上来就谈现实问题，而是询问能不能谈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些外国政要们说，中国现在很多事情做得那么好，一定有内在的原因。习主席用座谈的方式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精彩、深邃的中华文化公开课，我们一定不辜负习主席的期望，通过学习和了解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汲取精神力量，增强对五千年文明的自豪感，增强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增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骨气和底色。
2: 陈建阳。习主席强调，当代澳门青年要具备爱国主义精神，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令我印象深刻。习主席说，在中华文化中很核心重要的一条是爱国。人、家、国、天下是一层一层递进的。他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讲起，说爱国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爱国情结也是深入骨髓的。他还引用了两句歌词来谈爱国，一句是国歌中的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另一句是妻子之歌中的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习主席在分享时说，永远能听出心意，备受感动。习主席的讲解让我对这两句歌词有了新的理解和思考，我深深地体会到习主席对我们青年一代是充满期待的。他说，你们作为澳门的青年一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毕生职责。
3: 戴冠豪。我印象最深的是习主席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述，他说，我们正从事着一项很伟大的事业，一国两制，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澳门回归祖国15年，发生了沧桑巨变，这么伟大的成就证明了一国两制的成功，证明了制度的优势。一国两制事业是前无古人的，还在继续深化发展，这个任务将历史性的落到澳门青年人肩上，希望你们发扬担当精神，去创造新的历史。作为新一代的澳门青年，我真切地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一定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继承爱国爱澳传统，自觉增强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历史责任感，珍惜青春年少的大好时光，创造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
4: 采访组。习主席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澳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座谈结束后还向澳门大学赠送了两部书，请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0: 韩杏云。习主席一直非常关心澳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横琴校区就是在习主席的亲自关心下建立起来的。 这是一座非常大的园林式现代化校园，比澳大老校园约大20倍，里面有10所住宿式书院，书院里有宿舍、健身房、图书馆、食堂等设施，条件相当好。座谈结束后，习主席向澳门大学赠送了《永乐大典》重印本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建方志丛刊，并现场在赠书函上签名。《永乐大典》是明代编纂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方志丛刊收录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建方志276种，两部书都具有很高的文献和研究价值。这份特别的礼物表达了习主席对澳门大学的美好祝福，师生们非常感谢习主席对澳门大学的这份特殊关怀和深情厚谊。临别时，习主席同师生们握手道别，祝愿大家学业进步，新年快乐。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8: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9: 反映民生，
8: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洪栋在经济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更好发挥开发区工业主平台、主战场作用。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我市首个无糖食外卖集聚区即将投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赴江山经济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更好发挥开发区工业主平台、主战场作用，解放思想，坚定信心，直面问题，全力破局，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市领导陈嘉华、郑辉分别参加。洪栋先后来到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浙江建设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和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园区总体规划布局、基础设施配套、智慧管理运行、企业入驻服务等情况，详细了解江山工业发展历史、管委会加国资公司运营模式、管理前移服务下沉、项目推进和要素保障等工作。洪栋与相关企业家深入交流，关心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技改创新、市场开拓和发展诉求，鼓励大家深耕主业，坚定信心，安心扎根江山，不断做大做强。随后，洪栋来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看望慰问经信局、科技局、招商中心、经济开发区班子成员及干部，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产业集聚能够带来人口集聚、消费集聚，也能够带来城市发展的希望。要始终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咬定目标，接续奋斗，努力把全社会创新创业的信心提振起来。经济开发区作为全市经济建设的龙头、工业发展的引擎，要立足江山工业现有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主动出击抓招商，争分夺秒干项目，奋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洪栋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江山工业发展的优势和短板所在，在园区规划布局上要更科学，坚持全市一盘棋，优化两新园区、城南工业园、莲花山工业园等功能布局，把有限空间留给大项目、好项目。在招商引资上要更主动，紧盯产业链上下游，精准招引，充分发挥域外人士资源优势，推动更多涉外招引项目和本地技改扩张项目落地投产。在基础设施配套上要更完善，加快产城融合，不断提升园区承载力和吸引力。在产业培育上要更精准，以五链融合为抓手，全力壮大五加 X 现代产业体系，按照抓大不放小的原则，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洪栋要求，要树牢实干导向，关心关爱经济战线干部。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开发区干部队伍建设，让大家更加干有动力、干有底气。希望开发区干部珍惜岗位、主动作为，以历史的人干历史的事的担当精神，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多做贡献。
6: 江山台记者宋超、毛梦瑶报道。进入九月，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猕猴桃加工企业也进入生产旺季。这两天，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果香扑鼻，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今年首批猕猴桃果糕。在洗果车间，一颗颗猕猴桃经过清洗机清洗后，被传送到去皮打浆车间，削皮机快速为猕猴桃去皮，打浆机把果肉搅打成果浆，再送到熬煮车间，用85摄氏度的温度熬煮至沸腾，之后送入保温桶，接着进行人工摊片，再送入烘干房。经过20个小时的低温烘干，果糕最终成型。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华：
9: 我们全手工制作，到我们机械化生产啊，这个调试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期间的话，我们光猕猴桃，我们研发所浪费掉的猕猴桃，我们花了有20,000多斤。
6: 江山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到1.85万吨，带动种植户2000多户。对猕猴桃进行深加工，不仅能解决中小果的销售难题，还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周建华：
9: 产品销量的话，逐年的在提升，目前的话，杭州、上海啊这些大城市我们都有销售。2025年的话，我们差不多200万不到吧，一百万多一点。
6: 迷恋食品公司通过加强市场调研、创新生产举措，让江山猕猴桃以全新产品亮相市场。目前，该企业有猕猴桃果糕、猕猴桃脆片、猕猴桃酒3款猕猴桃深加工产品在售。 企业生产的迷恋迷猕猴桃果糕自2024年10月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青睐，还成功入选2025年衢州特色伴手礼名单。周建华：
9: 那我们也往这个健康食品方面发展，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像我们的果蔬面包括猕猴桃籽的深加工我们也在研究当中。
1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针对网络餐饮，尤其是无糖式外卖小散乱的突出特点，我市在西山美食城三楼打造了首个无糖式外卖聚集区，引导无糖式外卖商家从分散经营转向聚集区集中经营。9月15号下午，在西山美食城三楼无糖式外卖聚集区改造现场，记者看到项目改造已进入收尾阶段。本次改造拆除原有老旧排烟管道，新装了专用排烟排污管道，重新铺贴室内瓷砖，顶部更换为集成吊顶，建筑外立面采用铝塑板进行翻新。同时针对排水问题，新建不锈钢排水沟，并配套设置公共储物仓库、更衣室以及骑手驿站等。江山市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市场管理科副科长李云：
11: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总形象进度是97%，预计是9月18日前竣工验收。
10: 无糖式外卖聚集区总面积450平方米，统一规划设置11个档口，单铺面积32平方米至39平方米，划分清洗、烹饪、取餐功能分区。不少无糖式外卖商户专程来到现场，实地查看改造进度与场地环境。大家对集聚区的设计改造十分认可。无糖式外卖商户徐慧琴：
12: 看着还挺好的，以前我们在外面做堂食嘛，房租压力也大，然后我们就想着看看能不能到这边来做一下外卖。
10: 据了解，无糖式外卖聚集区投用后，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加 AI 监管模式，所有操作间均接入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后厨加工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让后厨盲区变为食安亮区。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科科长黄飞：
13: 建设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呢，是我们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把它们聚集起来，那么消除了我们的监管盲区，进一步的提升了这个食品安全的水平，也推动了整个的这个小微的外卖行业的良性发展。
10: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联合城投集团，加强对聚集区的日常管理，提升入驻经营户的合规操作能力，通过信用加食品安全应用场景，激励经营户重信用、守安全、树口碑。
6: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秦湖街道童家村童家大山道路硬化及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是今年我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资金项目，投资30万元，7月上旬动工。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80%，预计10月上旬完工。童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文华：
14: 这条路呢，原先就是说通往那个网窑乡、秦湖街道和网窑乡的那个两个对接的小路，去上海协作那边呢。就是说到那边打工的比较多，在现在都是泥巴路，安全隐患很大，在网上面看不到，都是黑乎乎的。
6: 为补齐这一民生短板，童家村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多方筹措建设资金，项目于今年7月上旬动工。建设内容涵盖硬化道路面积1910平方米，通行台阶混凝土浇筑，停车场路灯安装及相关附属设施改造升级。目前道路主体硬化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达80%，预计10月上旬可完工。接下来将开展路灯安装，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项目建成后，可受益童家村1800余名村民，让村民告别雨天一脚泥、夜间摸黑行的窘境。
10: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日前，我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获得国家批复。浙江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名录正式出炉，我市金钉子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江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成功入选。据了解，此次整合优化归并了交叉重叠、功能相近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有效解决了多头管理、一地多排等问题。在空间布局上，有序调出自然保护

0: 地范围内的矛盾冲突区域，调入林地、湿地等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空间，同时优化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保护管理更加精准高效。
1: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陈志远报道。眼下，我市水稻进入了抽穗灌浆关键期，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重要节点。在四都镇富筑园村的硕丰家庭农场，连片稻田满目葱茏，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循着预设的航线和程序低空穿梭，药液则化作细密的雾网均匀洒落田间，开展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农场主徐华东：
2: 现在主治是那个合肥师，因为今天的合肥师比较严重，包括网上网络上包括农业农政局他们发布的通知都比较关注，而且我们每个种植户都在上面比较关切的很。这两天我们组织在防。
1: 徐华东今年种植单季稻约1500亩，主要种植外两优17品种。今夏台风带来充沛降雨，水稻整体长势喜人，但多雨高湿环境也诱发了多种病虫害。眼下最让他操心的就是稻飞虱。他介绍，稻飞虱主要分为白背飞虱、褐飞虱两类，繁殖速度快。这两天，徐华东每日下田巡查，并组织工人使用无人机喷施药剂。施药作业安排在早晚时段开展，无人机保持在稻田上方2.5米至3米高度飞行，确保药液喷洒均匀、渗透到位。在科学的田间管理和现代化农机装备的助力下，这片千亩良田充满了丰收的希望。今年水稻的收成预计在每亩600公斤左右。徐华东：
2: 如果后期的话没有那个稻飞虱影响，或者那个天气干扰的话，整个亩产量大概在八百吨左右，大概在11月中上旬割完，因为我们下旬就要种那个油菜和小麦。
1: 记者从事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单季稻播种面积14万多亩，部分早熟品种水稻将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集中收割时间预计在10月初。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朝，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次日清晨，太阳还没有上山，甘茂已在驿馆庭院中漫步了。这是多年在宫廷做长史的习惯，往往是四更天离榻梳洗，然后便要派定一连串的琐碎事务，要腾刻文书，要立即呈送国君的紧急公文，要迎送的外国使节等，还要同时回答前来请命的宫廷护卫、内侍总管等诸般事宜，尤其要为国君安排好所有的国务会见与细节所务。总而言之，长史这个官职

职实际上便是王室事务总管，最是累人。若没有起早睡晚，要紧处还得连轴转的功夫，十有八九都做不好。甘茂却恰恰天生是做这种官的材料，经历过人，学问博杂，机敏冷静，记忆力非凡，总是千头万绪的琐碎事情，也能在极短时间里处置得井井有条，更兼善于揣摩上意，往往能在国君尴尬时巧妙转还，于是显得玲珑活络，路路得通，无所不能，将长史这个中枢大臣做得有声有色，否则秦武王也不会视为股肱，一举将丞相、上将军两大权力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然也奇怪，甘茂一做丞相、上将军，立时捉襟见肘，事事不逮，竟成了他最是难堪的一段岁月。军前打仗，每每被一般军中大臣问得张口结舌，朝中议政更是无法在一般能臣面前总揽全局，经常是被处理疾、魏冉等牵着鼻子走。秦武王骤然暴死，他是受命安定局势的唯一大臣，任谁也会借此做大，至少是权力更加巩固。独甘茂例外，偏偏在朝局安定后被剔除出权力场，而做了流亡臣子。想想也是天意，自己每担大任便乱了方寸，每应对事务便化险为夷，岂非命该如此了？今回又是以上大夫之身斡旋楚国，可自己对楚王心中无底，结局会是如何？虽是彷徨无计，甘茂还是回到书房准备了一番，成与不成只看天意了。看看日色过午，甘茂上了摇车向王宫临临而来。道德宫门车马场冷清寥落，显然没有官员此时入宫。甘茂下得摇车，不经意间见一匹高大雄俊的胡马拴在车马场粗大的石桩上，毛色闪亮透湿，不断地喘息喷鼻，显见是有人长途奔驰而来。甘茂心中一动，莫非是齐国有变，斥候紧急禀报来了？想到此处，不禁脚下匆匆，上了16级御阶，便向宫门老内侍递上国书，请见楚王。楚王已知特使入宫，请了。老内侍说罢，转身一声喧呼：“齐国特使甘茂觐见。”看来，春申君铺排无差。甘茂精神一振，大步进了宫殿。过了迎面大屏，见高阶王座前站着一位黄山王冠中年人，白胖无须，正在转悠着听台阶下一人说话。再看厅中，站着一个满面风尘之色的伟岸人物，紫红斗篷，手持长剑，连鬓络腮，大胡须，看不出年岁。一个说得慷慨，一个听得专心，两人都没有注意到甘茂进殿。今闻异世之言，节宋无道，秦国竟助纣为虐。黄山白胖人的口吻很是矜持。楚王明鉴。紫红斗篷者慨然拱手道：“桀宋已是鬼神不耻，天怒人怨，普天之下唯秦国与桀宋沆瀣一气，图谋以邪恶强力灭绝中原正道。当此之时，齐王合纵六国，诛灭暴秦，正是应天顺时。楚国若联兵北上，天下一股可定也。”楚怀王摆摆手：“侬只说联兵攻秦给楚国何等好处，晓得无？”“好处可是大了。”紫红斗篷者悠然笑了：“一则楚国可恢复中原霸业，楚王可成弘扬先王大志的中兴英主；二则淮北入楚，秦国商于600里，并武关、丹阳、萧山东南一并归楚，拓地1000余里，楚国岂非大大利事？”“侬说此话不作数。”

0: 这要齐王说话，晓得无？楚怀王精明地笑着，白胖圆润的脸上弥漫出无限的满足与自信。楚王果真神明无边。紫红斗篷者哈哈大笑着颂扬了一句：齐王特使已在殿中，楚王不妨以国书为断。是吗？楚怀王转身高声大气问：齐王特使何在？甘茂止住了笑意，上前几步躬身高声道：齐王特使甘茂参见楚王。楚怀王惊讶了，神奇神奇，天意天意，如何这齐王特使说到便到了？惊讶之余立即绽开了笑脸。特使请入座，你有齐王国书了？
1: 有。
0: 甘茂骤然悟到了水军技法，立即心思顿开，捧出国书高声回答：此乃齐王亲笔手书，许楚国分秦800里土地财货也。
1: 哦，好好好，盖着王印，看来不假了。
0: 楚王接过国书一阵打量，晓得无？那个张仪当日许我600里商于之地，因了没有王印国书，本王才吃了个大亏，这次有王印了，本王放心了。晓得我，要不又说我木瓜了。
1: 兀自嘟哝一阵，抬头问甘茂：
0: 齐王之意，楚国出兵几何了？
1: 10万足矣。
0: 甘茂高声大气，直觉自己也神到兮兮了。齐国如何？出兵几多了？楚怀王很是警觉。
1: 齐国出兵30万，分地与列国等同。
0: 甘茂又是高声大气。如此说来，这齐王图个甚来？没力士，晓得我。此刻甘茂已经对说服此等君王揣摩透亮，知道若以长策大谋对之，无异于对牛弹琴。只需瞄着对方关注的扭结，一本正经地去说便是。底气一定，不禁拱手慷慨道：
1: 齐王之力是与楚王携手共图中原霸业，楚国得到千里之地后，齐国在灭宋，究其境，定然使楚国力士落到实处了。
0: 甘茂也带上了些许楚音，亲和如一家人一般。楚怀王频频点头，末了笑道：还有一事，你等不能在郢都鼓噪变法，晓得无？要不这兵就出不得了，晓得无？
1: 晓得。
0: 紫红斗篷者与甘茂同声相应。紫红斗篷者又道：启禀楚王，齐国星象名家甘德预言楚有将星在世，若得此人领兵合纵，大业可成，不知楚王晓得无？楚怀王又一次惊讶了：是吗是吗？楚有将星，应在何处？谁了？甘德云：此人乃将兵之才，身居高位，久旷无用，愿楚王神目明察。
1: 楚怀王转悠着兀自嘟哝：身居高位，久旷无用，那是春申君了。春申君嘛，整日聒噪变法，只怕他是心无二用了。想想想想，不能做木瓜了。
0: 楚王神明。紫红斗篷者正色拱手：若是此人，在下一法可治。
1: 哦，快说了，本王也是想治治他，晓得无？
0: 此人念叨变法日久，变成痴心疯癫症，实则并非真要变法，无所事事而已。若让他带兵攻秦，上合天心，发了将星之才，自然克了他变法疯癫， 若行此计，国中自无人过遭变法。紫红斗篷者振振有词，甘茂拼命咬住牙关才没有笑出声来。楚怀王惊喜点头，哦，倒真是一法了。本王想想，楚国有名将，历史可大了。好好好，一连说了三个好，大袖一甩，又道，本王不是木瓜，该进后宫了。径自去了。紫红斗篷者分明憋着笑意，却没有理睬甘茂，转身大步走了。甘茂快步赶出，在车马场边遥遥拱手，千里驹鲁仲连，何其匆匆如此也。紫红斗篷者回身拱手道，足下使命已成，该当回城，告辞。且慢，甘茂高声道，鲁仲连国士无双，在下先表成全使命之谢意。另者，在下上受人之托，为国事带来一件物事相赠。得罪，在下从来不受人礼。紫红斗篷者冷若冰霜。甘茂笑道，如此说来，孟尝君有眼无珠，在下多事了。说罢回身便走。先生且慢，紫红斗篷者拱手一礼，先生是受孟尝君之托。然也。恕鲁仲连唐突，敢请先生交付于我。甘茂拱手道，请国士一步，随我到驿馆。先生但上车先行，在下随后。鲁仲连一拱手，大步走向那匹神骏胡马。甘茂本是敬佩这种不期而遇的名士，想邀他同车前往，如今见这位齐国才俊不屑与自己同车共道，叹息一声登车去了。到得驿馆门口，果见鲁仲连快马从对面另一条道飞来，甘茂思忖也不能强求，先自进得驿馆捧出了那口吴钩递上，此剑乃孟尝君特意相赠，请国士收好。鲁仲连接过吴钩一打量，大为惊讶道，先生识得此剑否？甘茂摇头笑道，在下不通剑道，唯尽人事而已。鲁仲连目光炯炯地盯住了甘茂，百年之前，此剑从越国流落于楚国王室，若是孟尝君托先生向楚王讨得，相送在下，于国无益，恕难受命。甘茂不禁笑道，足下说法却是奇了，纵是楚王之剑，如何于国无益了？鲁仲连神色肃然道，楚吴越三国王室历来多有剑痴，一剑名气流落，王室便视为国宝之恨，流入齐国便是楚齐之仇，鲁仲连如何能以一己好恶使邦交成仇？此剑尚请先生收回，妥为奉还王室。鲁仲连告辞，将剑气往甘茂手上一搭，转身便走。国事且慢。甘茂肃然拱手，在下敬佩国事气节，实言相告，此剑确实不是王室得来，而是孟尝君托在下从春申君手中求得。孟尝君有言，宝剑赠与烈士，为君堪配此名器，推脱过甚，岂非造作了？鲁仲连突然一阵大笑，既是春申君之物，我便受了。从甘茂手中接过吴钩，一句道谢也没有，翻身上马去了。甘茂一阵怅然，回到驿馆休憩片刻，用过晚餐，向春申君府邸来了。到得书房，却见春申君踱步沉思，长案上赫然放着那口吴钩。甘茂惊讶道，这个鲁仲连推板死板，一句剑气也如此较真。春申君回身笑道，欧爷上大夫。

鲁仲连便是这般品性，高洁如白云，智节如松柏了。否则如何孟尝君要拐这个弯子了？然则也是他说的对了。甘茂不以为然地笑道，智节高者往往少机变，他能有甚个谋划来？春申君大摇其头，哎呦，上大夫诧异，鲁仲连之机变谋略，你我无法望其项背了。他要我将此剑归还楚王，表我无为心志，我便是合纵上将军了。上大夫以为然否？甘茂原是为此事而来，思忖片刻，不禁笑道：好，我看楚王气象，也只有此等方法有用。哎呀，英雄所见略同，那便如此这般了。春申君大为高兴。三日后，楚怀王在大殿正式召见甘茂，当殿回复齐王国书，发兵十万合纵攻秦。楚怀王换了个人一般，精神振作，慷慨激昂地大说了一番中兴霸业、向秦国复仇的雄心壮志，当殿受春申君合纵上将军兵符印信，并亲自发令旬日后立即发兵北上。甘茂大喜，立即兼程回秦。此时孟尝君与苏代也先后归来，带回了令人振奋的消息，魏、赵、韩同仇敌忾，三国各出兵八万，旬日后会兵已确。只有燕国借口国穷兵少，只答应派出两万人马，还没有说定确切日期，苏代觉得很是惭愧。燕国大胆，齐闵王大为震怒，当场拍案吼叫，要他何用？攻秦胜了，接着便是燕国，气势分明已经是天下霸主了。殿中几位大臣却无人应和。孟尝君道，我王还是先定策攻秦为上。好，燕国回头再说。齐闵王当殿下令，田稹为灭秦上将军，率30万大军会兵已确，孟尝君率上卿、上大夫等总司粮草辎重，本王坐镇巨野守边。臣等遵命。殿中轰然齐应，分外激昂。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道，将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身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成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中骨，吾辈永远自强。

七十余年前，无数先辈已血肉涤青绿。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金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一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

出四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说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

0: 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
2: 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

风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慈善文化研究院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浙二眼科专家下沉江山，为老年白内障患者送光明。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加速推进。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获救群众千里送旗致谢。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9月5号，省慈善文化研究院院长程家园率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省慈善联合总会副会长、省慈善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蔡国华参加调研。衢州市慈善联合总会会长毛建明、我市领导黄晓斌、江淑芬、市慈善总会会长周君旺分别陪同。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江山慈善广场和慈善之家，实地查看慈善义卖、健康义诊等便民公益服务项目的开展情况。现场，调研组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运作模式、善款募集管理及使用情况。调研组指出，慈善之家为传播慈善文化、整合慈善资源、凝聚爱心力量搭建起重要平台，有助于进一步擦亮江山慈善品牌，推动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随后，调研组来到江山市博物馆参观大爱江山2026慈善书画作品展。调研组认真观看展出作品，听取展览筹备及慈善文化传播情况介绍，对江山市将慈善理念融入书画艺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慈善文化的做法表示肯定。在祥华翠岛蓝湾小区，调研组走访了困难群众胡世忠一家，关切询问胡世忠的身体状况和实际生活困难。调研组鼓励胡世忠一家坚定信心、乐观生活，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及街道社区要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调研组实地查看小蜜蜂志愿服务站、阳光志愿服务中心等志愿服务阵地，详细了解志愿队伍培育、慈善帮扶项目日常运营等情况，查阅慈善一日捐捐款明细与资金使用账目。调研组对周家清社区以小蜜蜂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广泛吸纳居民参与邻里互助、链接专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社区持续擦亮志愿服务品牌，健全社工加志愿者联动机制，推动慈善帮扶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让服务更有温度，帮扶更有准度，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9月2号到5号，江山市人民医院联合浙江省老龄委、浙医二院眼科专家团队开展送光明公益活动，为江山及周边符合条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服务，通过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帮助老年患者重现清晰世界。据了解，本次送光明活动共有80多名老年患者报名，他们将分批接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江山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9: 只要是60多岁以上的老年人，然后排除手术禁忌，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免费的活动。一般来说以江山户籍为主，但是你比方说是周边的，然后时间上有生活困难的老人家也可以参加我们这活动。费用我们是只收取500块的这个检查费。
8: 患者家属祝小刚：
10: 我觉得这个免费送光明这次活动啊，就非常好，能够就是把这个杭州的这种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啊，下沉到我们这个县市来啊，然后为更多这个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8: 据了解，浙医二院眼科中心汽车眼科医院自1996年成立以来，深耕公益防盲事业30年，足迹遍布山区海岛、偏远边疆地区。累计开展免费义诊10余万人次，完成免费复明手术超1万例。10年来，这项常态化公益项目持续落地江山，已经汇集超600名基层老年患者。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加速推进。
7: 聚焦三农。
8: 作为提升城东新城防洪排涝能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民生项目，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2025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施工进度紧锣密鼓推进。一个合唱岸绿景美宜居的城市滨水空间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8月30号，记者在工程一标段看到一处崭新的城市滨水公园已经初具雏形。 公园里浅灰色石材铺就的广场开阔舒展，广场周边新栽植的乔木错落排布，路灯、景观置石、层级、冰水台阶等配套设施全部布设到位，水系、廊架、绿化植被同步成型，城市生态新貌清晰展露。浙江海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郑宇泉：
11: 主体工程跟铺装还有这些装饰的饰面，包括绿化植皮全部已经完毕，剩下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公园的灯光和那个路电监控，我们也在抓紧陆续在推进。
8: 该工程地处城东新城双龙路以南宛窑水库总干区以北，总占地面积5.4万平方米，总投资1亿元，以生态与排涝为核心定位，项目分两个标段同步推进建设。在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挡墙围堰施工和桥梁桩基础开挖作业。二标段建设内容包含恢复江晚线308米，新建城市内河约300米，还将增建市民公园、3处社会停车场、3座景观栈道、1处儿童戏水区、1处沿江观景平台等配套设施。市景洪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法人王小强：
12: 桥墩已经基本上完整了，现在目前做浇筑阶段，因为河道的基础挡墙在沿线在施工，整段可能估计最多到今年年底基本上也能完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土方的平整部分，到今年年底可能我们要完成总项目的80%左右，基础部分基本上要完成。
8: 截至目前，项目一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96%，二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20%。为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市城投集团正督促施工单位倒排工期细化任务，逐项明确各节点建设时限，加强现场协调调度，全力攻坚冲刺，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市城投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工程科副科长童川：
13: 本项目的建设为城东新城打造自然生态活力的滨水空间，建设更调序、更生态、更共享的城市绿地，打造融合防洪和海绵调序一体的城市绿廊，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位。
1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5: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5: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6: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5: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6: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5: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6: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互救群众千里送旗致谢。
7: 乡村采风。
8: 8月21号，一面来自四川的锦旗送到浙江省第一监狱民警陆志峰手中。就在8月14号，正在福建莆田休假的他和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林汉桥在狂风大浪中拼尽全力救回了两名溺水者。8月21号上午，来自四川的周先生一家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毛笔手写的感谢信送到陆志峰手中。信中写道，感谢他奋不顾身冲进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把孩子从危险中救回岸边。这份感激源自8月14号的一场生死营救。当天下午4时许，在海边游玩的陆志峰听到妻子呼喊有人溺水，当时有两人溺水，陆志峰立即抓起游泳圈冲入大海，径直游向情况更危急的较远溺水者陆志峰。

0: 游到他身边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已经没啥力气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没有力气了，然后游泳圈也抓不住。然后我先把他抓住以后，我一只手在游泳圈下面抓着他的裤子，另外一只手就搂着到他头。
1: 风急浪高，叠加退潮时海水往外拉的拉力，救援异常艰难。陆志峰，
0: 因为当时是退潮，海水往外流，特别困难，就是本身体力也基本上耗尽了，就想着家里人还在岸上等，然后就是一直想，一定要游回去。
1: 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
2: 就是那个小伙子，就是他站得住，他站不住了，他已经我拉到全身都是软的。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其实他眼中就看着他老婆孩子，就一个心思就是他那次确实很危险，差点上不来，我们心里也清楚。
1: 同一时间，蔡姓游客救回另一名溺水者。上岸后，明汉桥和同行医护朋友迅速实施急救，两名溺水者体征逐渐平稳。陆志峰今年47岁，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曾在江山人民医院工作。2009年考公进入浙江省第一监狱。他平时热爱运动，乐于助人，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多次获评监狱优秀公务员。确认被救者无碍后，一行人悄然离开。被救者几经辗转打听，才得知他们的身份。陆志峰，
0: 我们也不需要感谢吧，就是但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我们救上来人，自己内心也很高兴。我们是党员，也是民警，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救他。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

0: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不失大气与豪放。虞姬不再舞剑，她应和着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看项王。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虞姬对项王说，
1: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2: 那你呢？
1: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0: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3: 快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2: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0: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2: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0: 说罢便自刎而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集，有人对平阳公主说，
9: 大将军心惊丧妻，他当驸马最合适了。
0: 平阳公主说，
10: 那怎么可以呢？他以前呀是我家的骑奴。
0: 公主说的有点道理，在讲究门第出身的汉朝，平阳公主的先夫是前丞相曹参的曾孙平阳侯，如今怎好改嫁给骑奴出身的卫青呢？汉武帝来姐姐家游玩，听说此事大笑说，
11: 英雄不论出身，我可以娶大将军的姐姐让她当皇后，我的姐姐怎么就不能嫁给大将军当大将军的夫人呢？
0: 其实啊，平阳公主内心非常喜欢又年轻又威武的大将军卫青，女人说话总是言不由衷。汉武帝的非凡气度促成了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卫青也就完成了从奴隶到大将军，从奴才到大驸马的人生蜕变。身份虽然发生沧桑巨变，可卫青还是那个低调内敛谦和善良的卫青。有一件事不能不说，卫青被封为大将军一年之后，率领众将军两次从定襄出塞打击匈奴，都取得了不凡战绩，唯有前将军赵信和右将军苏建单独遭遇匈奴主力，寡不敌众。最后赵信带800残兵投降匈奴，苏建全

0: 君覆没，只身逃回。有人说呀，
1: 哎，大将军自从受封以后还没长过部将啊，现在苏建弃军脱逃，大将军可以斩他立威啊。
0: 还有人说，苏建以几千骑兵力战几万单于精兵，全军覆没也不肯投降，如今好不容易逃脱归营，如果斩他，不是鼓励后人战败就要投降吗？大将军说，
2: 我凭借战绩封于大将军，不怕无威，虽然有权斩将，但我不敢在境外擅自专权，我要把苏建将军交给皇帝，由皇帝裁决，你们说好吗？
0: 大家都觉得大将军身为皇亲国戚，做事却不专断，处理稳妥，都感到十分敬佩。后来汉武帝果然没有处死苏建，只是让他家人出钱赎人，将他贬为庶人。苏建就是那个后来以刚烈气节扬名天下的苏武的父亲。卫青锐气正盛，而少年英雄霍去病的盖世才华骤然绽放，更是令汉武帝欣喜若狂。汉武帝心里想，
3: 卫青和霍去病真是上天派来消灭匈奴的天才，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让匈奴在沙漠里消失。
0: 于是召来卫青和霍去病，对他俩说，
3: 那个回到匈奴的赵信原本就是匈奴的相国，投降我们以后做了多年的将军，现在他自以为了解我们的内情，成为了单于的军师，他说服单于把匈奴人都迁徙到漠北去，他认为我们汉军不敢穿越大漠去找他们决战，他们就可以在漠北休养生息，养精蓄锐，待到恢复元气，再举兵南下，烧杀抢掠，把我们边郡扰得鸡犬不宁。他们就像受伤的虎狼，一旦伤口愈合，马上就会重新张牙舞爪，扑向我们，又像冻僵的毒蛇，一旦苏醒过来，马上就会重新吐出毒液，咬死我们。我们不能坐等他们恢复元气啊。
0: 霍去病说，
2: 他们认为我们无法穿越大漠，我们就利用他们的轻敌轻装上阵，穿越大漠到漠北跟他们决战。
3: 我正是这样想，准备让你俩各带五万骑兵，分东西两路穿越大漠，去和匈奴决战。卫青，你认为怎样？
0: 卫青说，
2: 一切都由陛下成才，臣一定遵照陛下的旨意去找匈奴决战。
0: 汉武帝感觉卫青军权太大，在军中威望太高，有意要让年轻的霍去病建立大功，将来可以和卫青共掌军权，就让霍去病在军中任意挑选精英，那些敢于深入沙漠与匈奴力战的年轻人都让霍去病挑走了，其中包括李广的三子李敢，已经封侯的将军一个都没要。汉武帝从抓获的匈奴嘴里得知，单于的主力驻扎在东部，王庭就在代郡的正北面，就让霍去病率领年轻的精锐骑兵从代郡出塞走东路，让卫青从定襄出塞走西路。当时卫青麾下战将如云，武帝给了卫青一道密旨，告诫卫青，
3: 中郎将李广年事已高，运气不好，不能让他担任先锋。
0: 卫青遵照皇帝旨意，让李广和右将军赵时齐两支军队合并走迂回曲折的小路，从右翼包抄匈奴，自己与左将军公孙贺、后将军曹襄从正面出发寻找匈奴主力。暮色四合，夜黑风高，匈奴兵士失去指挥，军心大乱，四散逃命。卫青亲率大军连夜追击，待到天亮已经追出200多里，虽然还是让单于遁逃了，可是斩杀和俘虏的匈奴兵士将近20000人。卫青的大军一直挺进到赵信城，得到匈奴的粮食仓库，在那里休整一天补充军用之后，把带不走的粮食全部烧掉，然后奏凯而归。唐朝诗人卢纶《塞下曲》诗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卫青西路军大捷， 霍去病的东路军战果更加辉煌，他们北进2000多里，和匈奴第二主力左贤王军队决战，消灭和俘虏7万多人，左贤王败逃而去。文明终于战胜了野蛮，汉武帝废除太尉一职，加封卫青和霍去病为大司马。14年后，卫青病逝，武帝让卫青预先陪葬在正在修造的茂陵东边，其冢形状如阴山，此象征卫青是打击匈奴的国家干城，纪念卫青一生抗击匈奴的赫赫战功。卫青，字仲卿，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汉武帝时任大司马、大将军，今山西临汾市人。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低、功劳最大、官位最高的军事家。有诗赞曰：“横扫匈奴赵成开，单于远遁不再来。卫青不败齐天性，战法创新大帅才。”汉武帝夜读各地士人的自荐书，突然哈哈大笑。陈皇后问他：“
4: 什么人把您逗得这样开心？真有本事！”
0: 汉武帝拿起竹简，大声朗读起来：“
3: 我如今已经22岁，身高9尺3寸，双目如电，炯炯有神，牙齿洁白，整齐如背，像孟泽一样勇敢，像庆忌一样敏捷，像鲍叔一样廉俭，像韦生一样守信。这样的人做天子的大臣，够格吧？”
4: 真敢自夸，竟敢这样向皇帝炫耀。
3: 有气概，我喜欢。这个奇人东方朔是个人才。
0: 东方朔就这样求职成功，成为朝廷的公车代诏的。汉武帝被他那3000片竹简的自荐书所吸引，竟然读了整整3个月。可是刘彻毕竟是皇帝，人家日理万机嘛，没多久就把东方朔给忘了。东方朔当上公车代诏，俸禄微薄，又见不到皇帝，心中好不郁闷。有一天，东方朔看到几个喂马的侏儒，灵机一动，吓唬他们说：“
2: 皇帝嫌你们个子小，既不能耕作，又不能打仗，也没有治国安邦的本事，对国家毫无贡献，打算把你们杀掉，你们还不赶快去向皇帝求饶？”
0: 侏儒们吓坏了，连忙进宫哭求皇帝饶命。汉武帝莫名其妙，得知是东方朔造谣，马上召他前来，责怪道：“
3: 为什么要吓唬这些侏儒？”
0: 东方朔笑对皇帝：“
2: 这不是为了见到陛下吗？今天见到陛下，说明我的阴谋得逞了
0: 呀。”汉武帝被逗笑了，问道：“
3: 你想说什么？”“
2: 侏儒身高3尺，微臣身高9尺，可俸禄一样多，这不是会撑死侏儒，饿死微臣吗？陛下如果不重用我，就放我回家吧，朝廷不也可以省下一些粮食吗？”
0: 皇帝哈哈大笑，便命他代召金马门，很快就提升为侍郎，侍从左右。东方朔很会猜测谜语，善于察言观色，而且巧于辞令，在皇帝身边总会让皇帝感到开心快乐，因此啊，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宠爱。别人都在心里瞧不起他，认为他只是个弄臣而已，跟排忧没多大区别。可是东方朔就是东方朔，没过多久便让人刮目相看了。汉武帝听说岳母馆陶公主60岁了，却和一个18岁的美少年同居，便到岳母家中去，进门就说：“
3: 我要见主人翁。”
0: 主人翁的意思就是男主人。馆陶公主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她守寡多年，那美少年董偃名义上只是家中的厨师。汉武帝干脆就说：“
3: 我要见董君，长安人都知道他，怎么不让我看看呢？”
0: 馆陶公主只好让董偃出来见皇帝。汉武帝见董偃面如冠玉，唇红齿白，十分俊美，也很喜欢他，竟然赏赐了许多宝贝，称他主人翁。从此以后啊，皇帝常常叫董偃陪他斗鸡走狗、游猎踢球。由于皇帝的宠爱，董偃名动京师，无人不识，无人不晓。有一天，汉武帝在宣室设宴，准备招待馆陶公主和董偃。 客人正要进入宣室，东方朔突然直起阻拦，对皇帝说：
2: 董允有三大罪状，该杀，不可进入宣室。
0: 汉武帝脸有愠色，正要发作，却听到东方朔说：
2: 董允第一条罪状，以袍人身份私侍公主；第二条罪状，败坏男女风化，伤害先皇婚姻制度；第三条罪状，不知依经书劝勉陛下，而是唆使陛下尽狗马之乐及耳目之欲，他是国家之贼，社稷之害，应该处死。
0: 汉武帝默然无语，想了又想，说：
3: 酒宴已经摆好，算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吧。
2: 不行，宣誓先皇正殿，上谈国家大事之处，董允不能进去。
0: 看到皇帝有点为难，东方朔又说：
2: 历史教训有很多，树雕教唆齐桓公淫乱，最终和易牙一起作乱，庆父一死在举国，鲁难才得到平息，管蔡诛灭了，周氏方得安宁。陛下千万不要落到那种境地。
0: 武帝口服心服，下令摆宴北宫，让董允从东司马门进入，还赏给东方朔金子30斤。从此以后，朝臣再也不敢小看东方朔了。汉武帝是个重视武功的皇帝，朝中重臣全因军功才得以提拔，任用像东方朔这样耍嘴皮子的文人，纯粹就是为了寻开心找乐子。但东方朔还是在嬉笑逗乐的同时，找机会对皇帝进行劝谏。汉武帝为了自己打猎游玩的需要，计划圈出关中纵横百里的良田，建造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皇帝是个专横霸道的人，一向独裁专断，说一不二，谁敢去绿虎须逆龙鳞呢？所以满朝文武不是满口赞同，就是沉默不语。只有东方朔见到：
2: 陛下，有些历史故事真的应该重温呐。那个殷纣王建了露台，导致诸侯造反；那个楚灵王造了章华台，使得楚民离心；秦始皇修阿房宫，造成天下大乱。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
0: 汉武帝说：
3: 朕又没有征召民夫劳民伤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围个林苑算得了什么？
2: 关中土地肥美，物产丰饶，国家赖以太平，百姓赖以富裕，如果占为园林，必将上为国家，下亏百姓。现在未造虎园鹿园，毁人祖墓，拆人住房，导致百姓无家可归，伤心流泪，怨恨朝廷，怎么能说没有劳民伤财呢？
0: 看到皇帝沉默，东方朔又说：
2: 谦虚谨慎，天将降福；骄傲奢侈，天将降祸。陛下的宫殿不够高吗？园林不够大吗？何必再建上林苑吗？
0: 武帝虽然执意要建上林苑，但是对东方朔的忠心十分欣赏，不但赐给他百斤金子，还让他当太中大夫。汉武帝有个外甥，被封为昭平君，他仗着自己是公主之子，深得皇帝宠爱，就在长安城内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是有名的恶少。有一次，昭平君酒后杀人，被人告发，关进大牢。可是他是公主之子，皇帝的外甥啊。廷尉觉得很为难，不敢依法治罪，无法可想，只好向皇帝请示。皇帝的头脑风暴开始了。
3: 我也很想赦免这个京城恶少，毕竟他是玉妹的独生子，但是皇上带头不遵守法律，如何向群臣交代呢？我又不能公开赦免昭平君的死罪，怎么办呢？
0: 皇帝也会耍花招，他当着廷尉的面假装伤心落泪，还说：
3: 我妹妹就这一根独苗啊。
0: 这无非啊是暗示廷尉要赦免昭平君。文武大臣都看出皇帝的私心，就有一些人趁机讨好皇帝，替昭平君求情。东方朔看在眼里，故意向皇帝祝贺说：
2: 圣君执法如山，犒赏不必仇人，惩罚不虑亲情，当今圣上公正无私，社稷幸甚，百姓幸甚。
0: 皇帝被东方朔这样赞颂，实在不好给自己的外甥网开一面了，只好让廷尉依法惩处昭平君。汉武帝因昭平君受到惩处，觉得自己很伟大，就得意地问东方朔：
3: 东方爱卿，就你看来，朕作为君王 是不是称得上圣君呢？
0: 东方朔知道

0: 皇帝喜欢下臣歌功颂德，就恭维说，
1: 陛下圣德超过三皇五帝，看看朝堂人才济济，贤人众多，有数不胜数的志士良臣辅佐陛下，陛下怎么可能不是圣君呢？陛下让周公少公做丞相，孔子做御史大夫，姜子牙做大将军，毕高公做拾遗，卞言子做卫尉，高陶做大理寺卿，后稷做司农卿，伊尹做少府，子贡做使节，颜渊做博士，子夏做太常卿，伯益做右扶风，季路做执金吾，契做鸿胪卿，冯龙做宗正，伯夷做京兆尹，管仲做冯翊郡守，鲁班做将作大将，仲山府做光禄大夫，申伯做太仆，季札做水衡都尉，百里奚做典属国，柳下惠做大长秋，孙叔敖做诸侯相，史鱼做司职，孔父做詹事，屈院做太傅，庆忌做七门，子产做郡守，夏玉做顶官，后羿做仪仗官，宋万做司道侯。
0: 东方朔把古代最著名的32位贤人都说成是汉武帝的大臣，一方面让皇帝听了开心，一方面让皇帝听了反思。相比之下，皇帝找到自己不如圣君的地方，深感自己真要做个圣君还需要多多努力。当然，汉武帝可不是谦谦君子，他认为自己的文武大臣其实也有很多不亚于古代贤人，而有些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的文士甚至可以超越古人。汉武帝回击东方朔说道，
2: 现在朕的大臣公孙弘、主父偃、董仲舒、司马相如、朱买臣、袁著、吉案、司马迁这一类的人，他们知识渊博，擅长辞赋，能言善辩，你觉得自己哪方面能够跟他们相比呢？
0: 东方朔笑说，
1: 我看到的是他们突出的龅牙、多毛的脸孔、外翻的嘴唇、长脖子、凸下巴、罗圈腿、肥屁股，还有像蛇形一样的脚印、像瘸子一般的走姿。我虽然貌不惊人，但还是兼有他们的这些特征的。
0: 汉武帝听了东方朔的俏皮话，又开心地大笑起来。汉武帝十分迷信那些骗子方士，相信他们长生不老的鬼话，花费了无数钱财以求取灵丹妙药。东方朔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一心想让方士出丑，让皇帝醒悟。有一次，一个方士进献了一瓶仙酒，据说喝了可以长生不老，皇帝十分高兴，东方朔却说，
1: 没人试喝，谁知道他是毒酒还是仙酒啊？
0: 皇帝觉得有理啊，就问东方朔，
2: 东方爱卿敢试喝吗？
1: 微臣愿为陛下试喝。
0: 说着打开瓶盖，咕嘟咕嘟一口气全喝光了。汉武帝龙颜大怒，
2: 原来你想长生不老呀，好啊，想活得比我久，我偏让你活不成。来人，把东方朔大卸八块。
0: 东方朔哈哈大笑。汉武帝气恼地问，
2: 死到临头了你还这样高兴？
0: 东方朔说，
1: 如果把这瓶仙酒喝了可以长生不老，您就杀不死我了。陛下呀，如果为了一瓶普普通通的药酒杀死我，我死了不要紧，只怕您的一世英名会毁于一旦呢。
0: 皇帝一愣，觉得有点道理啊。东方朔连忙又说，
1: 世上万物有少必有老，有生必有死，您看过不死的人吗？陛下呀，千万不可相信那些骗子呀。
0: 皇帝觉得杀掉东方朔确实太可惜，就对侍卫说，
2: 把东方朔放了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0: 但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烦恼皆心贪吃，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蒙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项王不愧是大英雄，唱起英雄末路的悲歌，虽然凄怆悲凉，却依然不失大气与豪放。虞姬不再舞剑，他应和着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

0: 向往。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虞姬对向王说，
1: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2: 那你呢？
1: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0: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3: 快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2: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0: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2: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0: 说罢便自刎而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1集，虽然没杀东方朔，可是汉武帝那长生不老的梦想依然挥之不去。他对东方朔说，
2: 虽然长生不老确实很难求到，但是人可以长命百岁甚至千岁肯定是真的。像书上说，人中如果长一寸就可以活一百岁。
0: 东方朔听了哈哈大笑，汉武帝很生气，质问他，
2: 你是不是认为我又错了？
9: 微臣不敢笑陛下，微臣是笑彭祖的脸太长了。据说彭祖活到800多岁，如果相叔没骗人的话，那彭祖的人中就应该有8寸长，那么他的脸至少也有1丈长了。我一想到一个人的脸有1丈长就忍不住发笑了。
0: 汉武帝被东方朔这么一逗，也哈哈大笑起来。汉武帝知道东方朔很有才华，可是一直不重用他，只是把他当作随侍皇帝的清客看待。也许啊，汉武帝觉得他说话诙谐，巧舌如簧，近乎油滑浅薄，有失庄重，不堪重用吧。东方朔倒也豁达，经常坐在地上喝酒唱歌，自称必是金马门的大隐，正应了大隐隐于朝的古语。在婚姻上，东方朔更是惊世骇俗，令人很难理解。他每年都娶老婆，娶的都是长安城的美少女，娶来新的就打发走旧的，给他足够多的钱财，还旧爱人身自由。皇帝赏赐给他的钱财他都花在这些女人身上了。也许他是最豁达的人，率性生活不违本性，不失良心。许多人称他为狂人，皇帝却说，
2: 东方朔这样做自有道理，你们谁都不如他。

0: 看起来，在生活观念上，在人生态度上，皇帝却是东方朔的知音。那一天啊，东方朔告假娶老婆，孤月喧天，他正想掀起新娘的盖头，一睹新娘的娇容，忽听到一声圣旨到，惊得他连忙撇下新娘出去桂林圣旨。皇帝召东方朔去建章宫问话，东方朔知道皇帝又出难题考倒左右臣下了。东方朔一到建章宫，果不其然，皇帝指着一头形状像麋鹿的动物说，
1: 后园跑出这头怪物，谁都不知道它叫什么，你无所不知，应该知道吧。
0: 东方朔摸摸兽头，数数兽牙，脑袋一想，眼珠一转，说，
2: 微臣知道它有什么，但是微臣的肚子饿了，请赐美酒佳肴，肚子饱了再说吧。
0: 皇帝马上御赐大餐。东方朔酒足饭饱之后又说，
2: 上林苑东边有几顷公田，那里还有鱼池蒲苇，微臣很喜欢，希望陛下可以把它赐给微臣。
0: 皇帝笑说，
1: 哼，行，你胃口不大嘛，那块地就赐给你了，这回该言归正传了吧。
0: 东方朔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思考，胸有成竹地说，
2: 这头怪物啊，四不像，叫做邹牙，每当远方有人前来归降，邹牙就会预先现身，他的牙齿前后一致，九牙齐等，之后无牙，所以叫邹牙。
0: 皇帝大为高兴说，
1: 难怪人家都说你是天下火眼，见多识广，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你，不过朕还要等等，看看你的预言能否成真。
0: 过了不久，匈奴浑邪王果然率领四万部众前来投降。汉武帝心里赞叹，东方朔真乃神人也，又赐给他大量钱财。其实啊，那邹牙的名称是东方朔胡诌的，至于预测嘛，那倒是真本事。当时霍去病骁勇善战，就像飓风一样横扫草原荒漠，打得匈奴折戟沉沙，远遁漠北。东方朔认为匈奴部落分散，缺乏凝聚力，内部肯定会有投降派，所以才敢借邹牙进行如此这般的预测。他赢了，是霍去病让他赢的，不是吗？东方朔累了，他垂垂老矣，在皇帝身边潇洒一生，他丝毫没有伴君如伴虎的烦忧，始终嬉笑逗乐，快意人生。三伏天气，暑气难挡，酷热难耐。那一天，东方朔感觉身体有点不适，但是依然陪同皇帝祭拜神灵。皇帝让大官城负责割祭肉，分赏众臣，可负责人员久久未到。东方朔心里想，
3: 天气炎热，不早早分掉祭肉，晚上非吃臭肉不可。
0: 便抽出宝剑，动手割下一块肉说，
3: 这是皇帝给我的赏赐，我要先走一步了。
0: 就提着祭肉回家了。东方朔病了，但是依然上朝去。皇帝说，
1: 昨天有人私自割肉回家，快站出来自我检讨。
0: 东方朔站出来，脱帽下跪说，
3: 东方朔呀，东方朔，受赏迫不及待，何等无礼呀，担心天热肉馊，何等聪明啊，拔剑割肉，何等勇敢呐，割肉不多，何等廉洁呀，鸡肉送给妻子，何等仁爱呀。
0: 皇帝大笑起来说，
1: 让你自责，你怎么自夸起来了，不过说得很好，有赏。
0: 下令给东方朔家里送去一石酒，一百斤肉。东方朔很感动，忽然一脸正色奏道，
3: 诗云，盈盈轻盈，止于凡，其地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搅乱四国，希望陛下远离佞臣，不要听信谗言。微臣身体不适，向陛下告别了。

0: 皇帝看到东方朔脸色晦暗，连忙说：
1: 赶快回去休息，脸色这么难看，朕看你是中暑了。
0: 望着东方朔摇摇晃晃的走姿，汉武帝忽然感到有点不安，诧异道：
1: 东方朔今天有点反常，他的讽谏一点都不诙谐，太正经了。
0: 忽然笑道：
1: 一个总是嬉皮笑脸的人，一本正经地对我忠谏，倒使我有点不大自在。
0: 第二天早朝，东方朔的儿子来向皇帝报丧，东方朔夜里病逝了。皇帝很震惊，说：
1: 常言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难怪东方朔昨天说了那么一本正经的谏言，我怎么没想到呀？
0: 那诚恳的忠谏，竟然是滑稽一生的东方朔之人生绝唱。东方朔本姓张，字曼倩，西汉著名的词赋家，今山东惠明县人。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聪明人，智慧的化身，被称为智圣。滑稽本是留酒器，转注吐酒，终日不已，比喻出口成章，词不穷竭。东方朔滑稽多智，古今第一，堪称神人。有诗赞曰：大隐避世金马门，谈言微中意解分，将死之语由衷见，如指如尾滑稽人。高天苍苍，草原茫茫，张骞让羊群在草地上自由吃草，自己躺在小河边的灌木丛边，望着天上悠悠白云，思绪万千。他自言自语道：
2: 已经被匈奴扣留十年了，皇帝一定以为我死了吧。哎，皇帝交给我的使命尚未完成，我怎么能死呢？
0: 他的思绪飘飞到十年前的往事中去了。
2: 皇帝听一个匈奴俘虏说，在匈奴以西的地方有个大月之国，被匈奴打败了。大月之国王的头颅被砍下来，做成老上单于的酒器，从此和匈奴结下深仇。虽然他们可以西迁到葱岭的伊犁流域，可还一直想找匈奴报仇呢。皇帝大喜，认为可以和大月之国结盟，从东西两面夹击匈奴，把匈奴灭掉，说不定还可以开疆拓土一万里呢。我看出了皇帝征集出使大月之使者的诏书，心里想，我从小喜欢探险，也想为国家出力，如今正当年富力强、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出使西域，舍我其谁呀？便向皇帝主动请缨。我曾经是皇帝的陪读，皇帝非常了解我，他很看好我，马上派了100多个骑兵做我的随从，还有一个归汉的匈奴人唐毅甘父，愿意做我的翻译和向导。我们很快就从陇西临洮出发了。可是刚刚穿过河西走廊，我们就碰到匈奴骑兵的大队人马。虽然我再三说明我们是汉朝的使臣，要出使西域，但那些蛮横的匈奴兵还是把我们扣留下来。右贤王立即把我们押送到北宋匈奴君臣单于的王庭。那君臣单于听说我们要出使大月支，气恼地说：大月支在我国的西北边，你们汉朝人怎么可以过去呢？如果我要出使南越，汉朝肯让我过去吗？我无言以对。单于看我低头无语，口气放软下来，说：你们不要去大月支了，我还不知道汉朝天子的如意算盘吗？你们到我这里就不能通过，阴谋诡计再妙也没用，你们投降吧，留在这里，我会让你们过得比在长安还要好。他不由分说把一个匈奴女子叫到跟前，说：今晚就去服侍这位张大人，我把你嫁给他了。我坚持不让他服侍，可是日子久了还是跟他同居了，并且生下来一个儿子。不过我想逃走，去完成皇帝交给我的使命，这个念头一天都不曾忘记过。 由于放牧牛羊是逐水草而居，在这十年里，我学会了说匈奴话，熟悉了匈奴的生活方式，而且把匈奴国内的情况都摸透了，也知道前往西域的道路该怎么走。可惜就是找不到机会，无法脱离匈奴监视人员的视线。
0: 张骞正在回想往事，心里感到十分苦恼，忽然听到有人在叫张大人，连忙跳起来寻声一望，原来是唐毅甘父。这十年来，唐毅甘父对张骞忠心耿耿，从没有离开过张骞，张骞跟其他随从的沟通全靠甘父去完成。张骞看到甘父走到跟前，面露微笑，不禁没好生气地说，
2: 我正烦着呢，你高兴什么呀？
0: 甘父低声说，
3: 机会来了，我们晚上就逃走。
0: 张骞心里一喜，低声问，
2: 怎么回事？
0: 甘父说，
3: 单于病了，那几个监视我们的人趁机溜回家去了，晚上没人管我们了。再说我们晚上骑马提时，只要不走错路，天亮就可以脱离匈奴地界，进入车师地盘了。
2: 你跟其他人说过吗？
3: 啊，在附近的那些人呢，都通知到了，只是你的妻儿怎么办呢？
2: 我可以实话告诉他，等出事回来再接他们一起回汉朝。
3: 啊，这样最好，我们这一去啊，路上会很艰苦，女人和孩子都不能跟随。
2: 这我知道，我们逃走食物不能多带，只怕肚子都无法填饱。这十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又不能按照原先的路线计划行事，到了车师再商量该怎么走吧。
0: 这意外的机会让张骞一行人匆匆逃出匈奴控制区，去完成汉皇十年前交给他们的使命。进入车师，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张骞说，
2: 这十年来西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月支已经不在伊犁了，因为乌孙国打赢了他们，把伊犁草场占了，大月支只好翻过葱岭继续往西，到达咸海附近，把大夏国打败，占了大夏国的草场，在那里定居下来了。我们去伊犁找不到他们了，如果我们去伊犁，说不定会被乌孙国的人抓去献给匈奴，因为乌孙国已经依附匈奴，年年都要向匈奴进贡的。
3: 哎呀，张大人与我们了解情况，这些都是从单于那里听到的。单于向张大人炫耀自己势力的扩张，想叫张大人死了出使大月支的心。
0: 随从们问，那我们要怎么办？张骞说，
2: 我们走别的路照样可以翻过葱岭，西域都是城邦国家，一座城就是一个国，有好几十国，还怕没有别的路吗？
0: 张骞堪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探险家和外交家，他是闯进西域的第一个中国使者，他每到一个国家就尽力宣传大汉朝的辽阔和强大，并且表明这次出使是友谊之旅，要和西域国家建立友好的邦交关系。所以一路上经过燕齐，沿着塔里木河西行，经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过葱岭到达大宛国，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境内，都没有跟西域国家发生外交纠纷。大宛国王早就从过往商人那里知道东方有一个异常强大富庶的汉朝，有心要和汉朝友好通亡，只是中间隔着一个野蛮强悍的匈奴国，没办法实现。看到这些狼狈不堪的汉朝使者，他不禁惊讶地问，
3: 啊，你们国家遍地黄金，粮食成山，穿着华丽，尽是丝绸，你们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
0: 张骞就把一路上的遭遇告诉国王，并且说，
2: 我们这次是要出使大月支，没想到现在大月支已经迁徙到遥远的咸海，如果贵国能够派人把我们送到大月支，以后回到汉朝，我一定做明皇帝，和贵国建立友好邦交，一定会赠送贵国华丽的丝绸，重重酬谢贵国的帮助。
0: 国王意外见到汉朝的使者，本来就非常惊喜， 听了张骞的一席话，更是心花怒放，马上对左右臣下说：
3: 你们呀，要好生款待暗朝来的贵宾啊，先给他们换上最好的皮袍，再请他们吃烤全羊。
0: 又对张骞说：
3: 啊，要去大月支啊，必须经过康居国，我会派人将你们送到康居国，再把你们的情况告诉康居国王，由他派人将你们送到大月支。因为在康居国境内，我们不便行事。
0: 张骞觉得有理，就同意了。大宛国王还说：
3: 哈哈，你们对这里的环境不熟悉，语言也不通，我会派向导和翻译供你们使唤。
0: 张骞说呀：
2: 太感谢您了，我不会忘记您的帮助的。
0: 张骞一行人在大宛国稍作休整，就在大宛人的护送下到达了康居国，也就是现在的塔吉克斯坦国境内。康居国王得知是汉朝的使者，也很友好地将张骞一行人护送到大月支。张骞来到大月支，惊讶地发现大月支的国王是女人。后来才知道，大月支的国王被匈奴杀死之后，大月支人就拥戴年轻的王后做国王了。张骞向女王表达了汉皇的旨意，说：
2: 汉朝皇帝派我前来，就是想和贵国结成联盟，一起向匈奴复仇。
0: 不料女王竟然说：
4: 我们已经远离匈奴，惹不起但躲得起，我们不想报仇了。
2: 杀王之仇国人这么快就忘记了？
0: 女王竟然落泪说：
4: 我已经失去丈夫了，知道丧父之痛，我不想让更多的大月之女人失去丈夫。
0: 张骞无话可说，女王又说：
4: 你们不远万里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就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吧，我们这里远离凶恶的匈奴人，日子过得不错，你们住上一段日子就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再去找匈奴报仇了。
0: 张骞在大月支住了一段日子之后，果然明白女王为什么不愿意再找匈奴人算账了。大月支的新家园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月支人放弃游牧，从事农耕，定居下来了，而且这里远离匈奴，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女王就不想再兴兵戈了。再者，女王还顾虑到如果匈奴打不过汉朝，把怒气撒到他们大月支的身上，汉朝和大月支相距一万多里，有办法来救援他们吗？大月支国家不大，不是自取灭亡吗？张骞在大月支住了一年多，始终无法说服女王让大月支与汉朝结盟。不过张骞另有收获，他利用这段时间考察了解了好几个中亚国家。有一次他带着干父南下去到大夏国，在市场上看到蜀地出产的琼竹杖和蜀布，他感到十分惊讶，就问商家：
2: 这些货物是从哪里进货的呀？
0: 店主说：
5: 哦，进口商去深读买来的。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烦恼戒心贪吃，汨罗，童影，为之， 踏红绝尘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1: 你好，您的快递。
12: 好的，谢谢。
1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5: 好看。
1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7: 第一次看儿子。

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如果不是前不久收到张瑶的一张新专辑的话，可能都快忘了这个名字了。张瑶这首歌是在02年的一首《有你相随》。这歌当中有三处是我当年特别特别注意的。第一处就是在唱完看夕阳之后，然后一个那个相机的音效咔嚓，接下来就是他那个假声呜呜那几句，就特别特别好听。还有最后这一点发这个当当当的音的时候，有点介于脏脏脏当当当脏脏脏。我知道我说什么，可能你听了觉得一头雾水，下回你再听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三个地方。我也承认有时候我听歌会注意一些也许本来不应该注意。

味道的小角落。张瑶当年也是走的清纯路线，我当年还觉得她的样子有一点像范冰冰，但是现在来看确实不太像。说了张瑶，接下来要听的是谢雨欣。提到谢雨欣，各位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那首著名的《谁》，其实她在2000年还有一首歌也挺出名的，这首歌叫做《将爱情进行到底》。

谢雨欣的《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首歌后面那几句口齿要转得非常怪才行哈。当年这个还是挺喜欢的，我记得那会儿打榜的时候还为他投过票，而且您要知道那个时候是通过电话或者写信去投票的，这个忠诚度得有多高才会去干这样的事儿啊。谢雨欣这么多年对他唱歌的印象就是觉得他的嗓子其实没有完全舒展开来唱歌，听他讲话的时候觉得他的嗓音没有这么的，不能说没有这么温柔哈，没有这么的细，可是听久之后觉得诶，这样唱歌也挺好的，说话是一种声音，唱歌是一种声音。谢雨欣他在《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饰演了小爱那个角色，他也唱了《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首歌曲。这首歌和王菲的《将爱》没什么关系，但是两者都是在讲将爱情进行到底啊。

是金海心的《那么骄傲》（括号 R&B 版）。在这个时段，很少能够听到这样节奏的歌曲哈，偶尔换一下感觉还是不错的。金海心她的气声是一大特点，她在那张《玲珑》的翻唱专辑当中，把气声发挥到一个极致。下回您可以注意听一下那张翻唱专辑，我在节目当中也跟你集结领赏过，你可以搜索一下李志、金海心这样的关键词，也许网上还可以找到当时节目的回放。那个时候特别流行 R&B 这种曲风，所以说他的代表作《那么骄傲》也改编出了一个 R&B 版。 R&B 全名是 Rhythm and Blues。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歌坛上，有很多歌手都对于这种音乐类型趋之若鹜，感觉这个类型听起来就很洋气、高端、国际化。这么说就感觉好像很遥远一样哈，上世纪好像是生活在旧社会的还有裹脚的女性一样的。他们的确已经出道了十多年时间，其实按理说他们应该都已经成为现在内地歌坛的一线女歌手，但他们的知名度好像并没有我们曾经预期那么高。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这些歌曲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的地位。

提到周艳红这个名字，好像脑子里就只会想出这样的一首《当爱情经过的时候》。周艳红她的个人品牌被自己稀释的有点过头了，最开始是艳，艳丽的艳，红，红色的红，大红大紫的红，后来改成了那个颜色的颜的一半的这个艳，宏大的宏，再后来又改成周艳红，艳丽的艳，红，三点水的那个红。周艳红本来是一位挺棒的歌手，但是从09年开始，她的几首网络类型的歌曲虽然说很红，卖了不少钱，但是有点影响到自己的形象。比如说09年有首歌叫做《要嫁就嫁灰太狼》，10年有首歌叫做《谁是下一个歌》，11年有首歌叫做《林妹妹爱上贾宝玉》。这些歌曲的名字一看你就知道，哦，典型的网络歌曲，在发廊当中也会反复被播放，可是还是有点稀释了我们曾经对于周艳红这位歌手的印象。如果你去搜周艳红这个名字，你会发现她的百度百科当中写了很多很多中国第一个什么什么，中国唯一一个什么什么，有很多的歌手公司层面都比较喜欢用这些作为标榜，比如说第一个登上哪个舞台的中国歌手，第一个登上什么什么杂志封面的中国歌手，第一个作为谁的演唱会嘉宾出现的中国歌手。这些看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带来更多好的音乐作品。这小时的后半段听的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内地女歌手，现在这一位李慧珍，我一直挺喜欢的一位歌手，这首歌叫做《寻找李慧珍》。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9: 有段时间中国风这个概念很流行，于是我们听到了形形色色的以中国风作为卖点的音乐，有的确实用心用情，品质上乘，但有的却只是故弄玄虚的咿咿呀呀，甚至是在曲解中国风。什么才是中国风的音乐呢？它一定不是刻意堆砌一堆华丽空洞甚至让现代人完全看不懂的语言，也不一定非得有传统的乐器或者意象。做出真正中国风的音乐人肯定是爱中国、懂中国的，他的作品中应该有中国人的生活、情感、审美、思想和信仰。你好，我是李志，这半个小时我们听几首很美很中国的歌曲。还想听到什么主题什么歌，也可以直接发微信告诉我，我的微信是主播李志，主播李志这四个字的拼音。

李宇春的《蜀绣》可以算是一首不错的中国风音乐作品。歌曲一个绣娘的视角，通过描绘她手中绣制的锦图，铺陈开蜀绣的历史，进而将个人对刺绣、丈夫和家国的深情融入其中。而琵琶、竹笛、古琴等民族乐器的运用都显得恰如其分。蜀绣和苏绣、湘绣、粤绣一起并称中国四大名绣。作为刺绣传承时间最长的绣种之一，它最早可以上溯到三星堆文明，而东晋以来和蜀锦并称蜀中瑰宝。李宇春以一个成都人的身份向全世界的听者唱出了家乡的名片，在2015年的春晚舞台上采用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进行的表演，更是让很多人对这首歌印象深刻。作为一个成都人，每次播起和家乡有关的歌都会感觉非常亲切和自豪。刚才是我的老乡李宇春眼中的景观城，而此时此刻许

正在从成都市区到青城山的路上。许巍2012年此时此刻专辑中我个人最常播的一首歌《世外桃源》。

又是一首舍不得压前奏尾奏的歌曲，许巍《世外桃源》。常听古琴曲的朋友肯定会发现，这首歌的前奏尾奏和间奏都非常熟悉。没错，它就是三国时期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所作的《酒狂》。许巍在听古琴曲的时候尝试用吉他去演奏，弹着弹着这首歌的曲子就写成了，而前奏尾奏和间奏就直接采样了古琴曲《酒狂》。有了曲子，暂时还差歌词。那是2012年春天，许巍和朋友们从成都市区去青城山，在车上大家没有说话，都在低头看手机。许巍一抬头，发现路边的桃花梨花都开了，整个世界都是充满希望的模样，于是感觉一下子就来了，很快写出这首歌的歌词。歌词里有一句说，美人呐，你就是我的春天。有人说这个美人是许巍最亲爱的妻子，也有人说这个美人就像屈原笔下的香草美人，泛指一切品行高洁的人，或者一切

非常中国非常近的一首歌，梁开文的古语。这个静你可以理解为安静的静，清静的静，或者境界的静。我平日里喜欢在家里用一些香薰，如果要给这首歌定一个香薰名的话，那应该是空山新雨，有幽香但又不浓烈。你看歌词，在山间在水边，生得自在长在天地间，在幽谷在镜前，寒木春华一年又一年，山色新秋水远，布谷声声雨如烟，清末上夕阳天，月随农人归家园，茶村清明后，半山新芽鲜，不负人间谷雨天，但听蛙声里沉醉不知年，敲火围炉话桑田。这样的词绝对不是无意义的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作者在有了相关的体验之后，将乡村生活写意化凝练而成的一幅画卷。词作者叫水月，也就是你在间奏里听到的那个女生，她唱的是湖北的传统曲艺土家花鼓。曲作者和演唱者杨开文在发表这首歌的时候还叫杨令，令是蔺相如的令。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0: 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洪栋在经济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更好发挥开发区工业主平台、主战场作用。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我市首个无糖食外卖集聚区即将投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赴江山经济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更好发挥开发区工业主平台、主战场作用，解放思想，坚定信心，直面问题，全力破局，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领导陈嘉华、郑辉分别参加。洪栋先后来到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莲花山创业创新产业园、浙江建设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和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园区总体规划布局、基础设施配套、智慧管理运行、企业入驻服务等情况，详细了解江山工业发展历史、管委会加国资公司运营模式、管理前移服务下沉、项目推进和要素保障等工作。洪栋与相关企业家深入交流，关心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技改创新、市场开拓和发展诉求，鼓励大家深耕主业、坚定信心、安心扎根江山，不断做大做强。随后，洪栋来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看望慰问经信局、科技局、招商中心、经济开发区班子成员及干部，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产业集聚能够带来人口集聚、消费集聚，也能够带来城市发展的希望。要始终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咬定目标，接续奋斗，努力把全社会创新创业的信心提振起来。经济开发区作为全市经济建设的龙头、工业发展的引擎，要立足江山工业现有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主动出击抓招商，争分夺秒干项目，奋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洪栋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江山工业发展的优势和短板所在，在园区规划布局上要更科学，坚持全市一盘棋，优化两新园区、城南工业园、莲花山工业园等功能布局，把有限空间留给大项目、好项目。在招商引资上要更主动，紧盯产业链上下游，精准招引，充分发挥域外人士资源优势，推动更多涉外招引项目和本地技改扩张项目落地投产。在基础设施配套上要更完善，加快产城融合，不断提升园区承载力和吸引力。在产业培育上要更精准，以五链融合为抓手，全力壮大5+X 现代产业体系，按照抓大不放小的原则，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洪栋要求，要树牢实干导向，关心关爱经济战线干部。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开发区干部队伍建设，让大家更加干有动力、干有底气。希望开发区干部珍惜岗位、主动作为，以历史的人干历史的事的担当精神，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多做贡献。
1: 江山台记者宋超、毛梦瑶报道。进入9月，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猕猴桃加工企业也进入生产旺季。这两天，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果香扑鼻，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今年首批猕猴桃果糕。 在喜果城。

0: 可见一颗颗猕猴桃经过清洗机清洗后被传送到去皮打浆车间，削皮机快速为猕猴桃去皮，打浆机把果肉搅打成果浆，再送到熬煮车间，用85摄氏度的温度熬煮至沸腾，之后送入保温桶，接着进行人工摊片，再送入烘干房，经过20个小时的低温烘干，果糕最终成型。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华：
1: 我们纯手工制作，到我们机械化生产啊，这个调试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期间的话，我们光猕猴桃，我们研发所浪费掉的猕猴桃，我们花了有2万多斤。
0: 江山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到1.85万吨，带动种植户2000多户。对猕猴桃进行深加工，不仅能解决中小果的销售难题，还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周建华：
1: 产品销量的话，逐年的在提升。目前的话，杭州、上海啊这些大城市我们都有销售。2025年的话，我们差不多200万不到吧，100万多一点。
0: 迷恋食品公司通过加强市场调研、创新生产举措，让江山猕猴桃以全新产品亮相市场。目前该企业有猕猴桃果糕、猕猴桃脆片、猕猴桃酒3款猕猴桃深加工产品在售。企业生产的迷恋迷猕猴桃果糕自2024年10月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青睐，还成功入选2025年衢州特色伴手礼名单。周建华：
1: 我们也往这个健康食品方面发展。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像我们的果蔬面，包括猕猴桃籽的深加工，我们也在研究当中。
2: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针对网络餐饮，尤其是无糖式外卖小散乱的突出特点，我市在西山美食城3楼打造了首个无糖式外卖聚集区，引导无糖式外卖商家从分散经营转向聚集区集中经营。9月15号下午，在西山美食城3楼无糖式外卖聚集区改造现场，记者看到项目改造已进入收尾阶段。本次改造拆除原有老旧排烟管道，新装了专用排烟排污管道，重新铺贴室内瓷砖，顶部更换为集成吊顶，建筑外立面采用铝塑板进行翻新，同时针对排水问题新建不锈钢排水沟，并配套设置公共储物仓库、更衣室以及洗手驿站等。江山市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市场管理科副科长李云：
3: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总形象进度是97%，预计是9月18日前竣工验收。
2: 无糖式外卖聚集区总面积450平方米，统一规划设置11个档口，单铺面积32平方米至39平方米，划分清洗、烹饪、取餐功能分区。不少无糖式外卖商户专程来到现场，实地查看改造进度与场地环境，大家对集聚区的设计改造十分认可。无糖式外卖商户徐慧琴：
4: 看着还挺好的，以前我们在外面做堂食嘛，房租压力也大，然后我们就想着看看能不能到这边来做一下外卖。
2: 据了解，无糖式外卖聚集区投用后，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加 AI 监管模式，所有操作间均接入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后厨加工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让后厨盲区变为食安亮区。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科科长黄飞：
5: 建设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呢，是我们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把它们聚集起来，那么消除了我们的监管盲区，进一步的提升了这个食品安全的水平，也推动了整个的这个小微的外卖行业的良性发展。
2: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联合城投集团加强对聚集区的日常管理，提升入驻经营户的合规操作能力，通过信用加食品安全应用场景，激励经营户重信用、守安全、树口碑。
0: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秦湖街道童家村童家大山道路硬化及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是今年我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资金项目，投资30万元，七月上旬动工。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80%，预计十月上旬完工。童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文华：
6: 这条路呢，原先就是说通往那个网窑乡、青湖街的网窑乡的那个梁的对接的一条路，去上海协作那边呢，就是说到那边打工的比较多，在现在都是泥巴路，安全隐患很大，在网上面看不到，都是黑乎乎的。
0: 为补齐这一民生短板，童家村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多方筹措建设资金，项目于今年七月上旬动工。建设内容涵盖硬化道路面积1910平方米、通行台阶混凝土浇筑、停车场路灯安装及相关附属设施改造升级。目前道路主体硬化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达80%，预计十月上旬可完工。接下来将开展路灯安装，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项目建成后，可受益童家村1800余名村民，让村民告别雨天一脚泥、夜间摸黑行的窘境。
2: 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日前，我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获得国家批复，浙江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名录正式出炉。我市金钉子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江栏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成功入选。据了解，此次整合优化归并了交叉重叠、功能相近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有效解决了多头管理、一地多排等问题。在空间布局上，有序调出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矛盾冲突区域，调入林地、湿地等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空间，同时优化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保护管理更加精准高效。
0: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陈志远报道。眼下我市水稻进入了抽穗灌浆关键期，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重要节点。在四都镇富筑园村的朔峰家庭农场，连片稻田满目葱茏，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循着预设的航线和程序低空穿梭，药液则化作细密的雾网均匀洒落田间，开展水稻病虫害非防作业。农场主徐华东：
7: 现在主治是那个合肥师，因为今天的合肥师比较严重，包括网上、网络上，包括农业农政局他们发布的通知都比较关注，而且我们每个种植户都这上面比较关切的很。这两天我们组织在防。
0: 徐华东今年种植单季稻约1500亩，主要种植外两优17品种。今夏台风带来充沛降雨，水稻整体长势喜人，但多雨高湿环境也诱发了多种病虫害。眼下最让他操心的就是稻飞虱。他介绍，稻飞虱主要分为白背飞虱、褐飞虱两类，繁殖速度快。这两天徐华东每日下田巡查，并组织工人使用无人机喷施药剂。施药作业安排在早晚时段开展，无人机保持在稻田上方2.5米至3米高度飞行，确保药液喷洒均匀、渗透到位。在科学的田间管理和现代化农机装备的助力下，这片千亩良田充满了丰收的希望。今年水稻的收成预计在每亩600公斤左右。徐华东：
7: 如果后期的话没有那个稻飞虱影响，或者那个天气干扰的话，整个亩产量大概在800吨左右，大概在11月中上旬割完，因为我们下旬就要种那个油菜和小麦。
0: 记者从事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单季稻播种面积14万多亩，部分早熟品种水稻将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集中收割时间预计在10月初。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朝，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8: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

0: 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响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6: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0: 是先有鸟，
9: 是先有蛋。
10: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2: 向左，
13: 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4: 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旅行中的点点滴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前往洛基山脉的北部一个叫贾斯伯的地方，这里人烟相对更为稀少，动物受到打扰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呢，动物们经常都会有更多的食物可以分享。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邂逅野生动物，特别是在马林葫芦一带。马林葫芦在贾斯伯以东，一直沿着马林峡谷，路的尽头便是马林湖。从阿萨巴萨卡河分流出来的马林河，在冬天非常寒冷的温度下都不会结冰，依然不紧不慢地向前流着。也许就是这样流淌了数不清的多少年，穿越林间谷地，终于冲刷出今天见到的马林峡谷。马林河最终从北部注入马林湖，这个洛基山脉中最大的冰川湖，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冰川湖，所以人们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各种美妙的词语赋予这片湖泊。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来形容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乡村乐作品，叫《洛基山脉》。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 SoundDog 野生动物探索之旅的带领下，你可以观赏麋鹿、羊、山羊、丛林狼，或者是其他更多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的野生动物，去欣赏加斯伯壮丽的景色。它们就像精灵一样，在山林中掠过旷野。在精灵的世界里，也许我们人类只是一个过客。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到落基山去看最伟大的冰川之一。冰川区介于西部海拔3747公尺的哥伦比亚山和东部海拔3491公尺的阿萨巴斯卡山之间。从贾斯伯到路易斯湖这一段的93号公路又被称作 Icefield Parkway， 被赞誉为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公路。长达230公里的公路两侧，雪山、湖泊、森林、瀑布、河流无不清晰可见。落基山的公园内，冬天只允许在路上撒沙防滑，最大程度地保护好环境，所以一条黄龙蜿蜒曲折地纵穿于茫茫的银色世界里，气势相当了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声中的山川，来自于李健所带出的故乡山川。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李健的歌声总是给人的感觉像是一阵清风，所以在旅行当中选择他的声音的陪伴绝对是一个不二的法宝。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一起去前往路易斯湖费尔蒙城堡酒店，它就位于湖畔，坐落班夫国家公园之中心地带。这里呢，已经属于班夫国家公园，连同贾斯伯国家公园一起位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酒店就仿佛是一幅美丽的壁画，保留了18世纪以来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风格，城堡样式的外观与周围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夏天的时候，蓝绿色的湖水就被风景旖旎的落基山脉拥入怀中，醉人景致，令人惊叹不已。冬天冰冻的湖面上更是乐趣多多。酒店的历史也是人们如何对这片美丽山林认知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加拿大开发的过程。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子哟。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山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他

0: 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
3: 不错，
6: 真不错呀，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5: 你怎么过分了
3: 啊？我想
16: 你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向左，
4: 向左，向左。
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一开始，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大家可能听不懂的词，叫悲歌。先来说一下这两个字怎么写。背呢，就是背包的背；阁呢，就是楼阁的阁。顾名思义，悲阁其实就是在脊背上完成的乡村童话艺术演出。那为什么这个演出非要在脊背上完成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带大家一看究竟。不过，你得跟我一起去

河南的浚县过一个春节。在浚县正月的古庙会上，碑阁一亮相，掌声和欢呼声就可以响起来，从四面八方立即涌来狂热的人群，专程而来的游客和摄影队伍也是一景。碑阁的好看就在于它展示于惊艳，浓缩于高空，存在于立现。是不是已经经不住诱惑了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在聆听小皮的村庄之后，前往河南浚县，一起去感受这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首歌曲叫《村庄》，歌手叫小皮，收录在他的个人原创专辑《我们都是岁月的孩子》当中。这张专辑是小皮在32岁的时候才发行的，也通过这张专辑，他从之前的摇滚青年回到了一个捧着吉他低吟浅唱的民谣男子。一把木吉他记录了这10年来小皮的过往，同样他也希望用音乐能够留住时间，也被时间留住。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曲，记住他的名字，来自小皮，村庄。带着这首淡淡的旅行感，我们继续来到河南的浚县。第一次看到碑格，你一定会被完全镇住，因为在浚县，作为正月庙会的社火表演项目保留的规格，迄今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了。它最引人之处就在于它表演形式的独特。

0: 伴随着这种浓浓的中国敲击乐的独特的射火套曲，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悲歌。悲歌其实也叫做悲故事，每架格都是一出传统的戏曲故事。悲歌表演让观众在感受古朴民俗民风的同时，也了解了不少戏曲知识。悲歌上装、下装以及终结都与剧情有关，上装和下装为剧中的男女主角，终结则为标志性的道具。上装和下装通过小巧玲珑的铁心连在一起，上中下浑然一体，如上装是青蛇白蛇，下装是许仙，终结则是一把张开的伞，寓意断桥借伞。悲歌服装十分讲究，完全和戏剧中一样，铁心也讲究技巧，隐藏在伞、树枝、花篮、帽檐等终结道具里，给人一种神秘感。而正是这种神秘感，才会给你旅行当中所带出的那种心灵上的冲击，还有就是它会给你崭新的旅行感悟，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来自徐巍。
1: 下雨成泪。

悲歌表演呢，一般有12路歌或24路歌同时行进，悲歌人不说不唱，下装脚踩月点走动，走时行小碎步，时快时慢，慢时走，快时跑，按规定的程式走出转圆圈、踩八角、插四角、二龙相斗、珍珠倒卷帘等阵势。上装则自己表演动作，比如传统剧目中的一些典型情节或者是武术套路。整个表演过程以大鼓、小饶、锣、长号或者唢呐等乐器烘托伴奏的气氛，还有旗手、护卫等前呼后拥，场面非常的壮观热闹。

0: 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

0: 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

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生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承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中古，吾辈永远自强。

70余年前，无数先辈已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古一今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历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我们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9月3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9月3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说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6: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红顶绿顶出林青，出的红顶你漏顶，绿顶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切一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木板木进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赌欢乐干不尽，光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昂。

行，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说路过了，说过不犯路好写，平平安安更重要。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七。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1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4: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5: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6: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5: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6: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7: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8: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9: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20: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8: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9: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20: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

0: 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2: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3: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嘿，下午好，北京时间16:39，继续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今天都市生活家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容易让人吃上瘾的食物啊，比直接吃肥肉还胖人，是什么东西呢？这么的胖人呐、啊？这种美味啊，怎么说呢？啊？比直接吃肥肉还要容易让人长胖。提到容易让人长胖的食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肥肉，对不对？啊，的确啊，肥肉这个脂肪含量啊接近90%，相当于你直接喝油啊。吃太多呢，容易增加肥胖的风险。然而有一类食物，虽然说脂肪含量没有肥肉高，但是致胖力它能够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哪些是糖油混合物呢？脂肪含量怎么样呢？顾名思义啊，糖油混合物啊，高糖又高脂，本质就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这个加油脂经过高温或者是深度加工的食物，它们在饮食当中很常见哈、啊，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个是含油主食，你像油条啊、油饼、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等等，其中米饭、米粉、面条等主食本身脂肪含量很低，一旦被加工成炒饭、炒粉、炒面等等，它的脂肪含量可以增加至原来的10倍以上。还有就是加了大量糖和油的菜肴，比如说像锅包肉啊、糖醋排骨啊、鱼香肉丝啊、红烧肉啊、炸鸡、拔丝红薯等等。其中呢，一份糖醋排骨的含糖量高达50到75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成年人每天糖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50克内，最好不超过25克。这类菜往往是外酥里嫩，这是因为经过了油炸，所以呢，伴随高油啊。第三个就是糕点零食类，包括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酥皮月饼啊、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等。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这个和面的时候加入油和糖，它成型的时候还要铺上油擀布哈，再一次的折叠，那么烤出来才能够呈现一层层起酥的构造。那比如说牛角包的黄油用量呢，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50%到70%，还有菠萝包那层酥皮，它也是黄油和植物油的功劳啊！你看看啊，都是很肥的东西啊。还有就是饮品，某些饮品就是含奶盖的奶茶呀，有的奶盖是由奶盖粉或者是奶泡粉打发而成的，主要的成分是奶精啊、白砂糖等等，有的是由奶油、牛奶和风味物质打发而成的。曾经有检测发现，一杯含奶盖的奶茶最高可以提供到41克的脂肪，已经是超过成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2/3了。那么糖油混合物会带来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呢？研究发现，和仅含脂肪或者是仅含糖类的食物相比呢，糖和脂肪结合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额外增加食量。其中呢，经过深度加工的精致

0: 碳水化合物进入到人体内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很快，能够刺激到大脑产生多巴胺，让人感觉很快乐，渐渐的可能会对它有一些依赖。那么在口感上面呢，糖油混合物呢不像肥肉那么油腻啊，非常容易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即便明知不健康，大脑仍然会发出再来一口的信号。除了导致体重增加呢，糖油混合物还会加重体内炎症的反应啊。那么像这个像显著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一个患病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少吃油糖油混合物，选购的时候注意查看食品的标签，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产品。如果特别想吃也控制一下频率，少量的来吃，并且做好放在正餐当中，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质哈、肉啊蛋啊这个豆制品，有助于延缓血糖的上升，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吃太多。好了，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后的17:10到17:45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的送你一支歌这样的环节。那稍后我们会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及我们独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视频平台来直播啊，待会儿可以进来听歌。我们继续进段广告，稍后时间再回来。
1: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2: 嗯，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3: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吗？
4: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3: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6: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5: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商务部17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和功能将以软件形式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19号，日暮点缀西方夜空的金星迎来全年最亮，月亮则化作年度最小上弦月。若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设备，仅凭裸眼便可观赏。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

好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四至五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1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抛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嗨，周末好，北京时间的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我是洪小莹，各位周末快乐。提前说哈，那也确实快了，对不对？马上就下班了，下班就将近周末了，而且但是咋说呢，这一周后天上班，但是后天呢它又是有个好消息，是啥呢？咱们这个作息啊，不是作息，咱们这个上班的时间有所调整了啊。20号开始咱们下班的时间是5:30了，但是对我来说呢它是一样的啊，这还是17:45。今天会听到什么歌呢？大家想听什么就可以点什么啊，只要我能找着的，好不好？来说说看，最近进入这个今年其实入秋，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秋天的感觉来的还是比较早的，还是比较早的。最近大家没有发现，其实早晚其实还是有一些凉意了，而且晚上啊这种凉还是蛮舒爽，就是那种舒爽的那种感觉，凉爽的感觉啊。你看着接下来，但是等一下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秋燥比较燥啊，我嗓子老是感觉痒痒的不太舒服啊，这种干干的感觉，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多补水多喝水啊。今天节目的首先呢是要来听到什么歌呢？哎，我已经看到有朋友进来了，我们天风小宝贝你好，好久不见，主要是我很久没有开了啊。OK， 那么哎，也欢迎下一位老朋友啊。那我们先来听歌吧，今天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啊。如果你们没有点的话呢，我就随意的来播了，好不好？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一首《无底洞》。哎，这首歌确实也很久没有听到了。

在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有一位王王一梦，你好，如果想要听到什么歌，可以打在公屏上好吗？在此跟我们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也正在视频的直播当中啊，大家想要听歌的话，可以把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叫做《路太远》。

哎，在我们家长成为抖音号当中，为什么会有人说卡呢？但是我这边看着还好，哎，是有一帧一帧的那种感觉吗？那我这边感觉是还可以的，嗯，OK，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

才听到的一首歌叫做《野摩托》，是不是来自吴岱玲的《立交湾》是吗？当然还有新谚语说张国荣的《无需要太多》。你看你前面不说，你是说真的是前面在放其他歌时你不说，真的是啊。立交说帮我们家宝宝点一首《摩托》《野摩托》，我们家宝宝叫 C 罗，哪个 C 罗 ？C 罗在听吗？是这首吗？那个刚才有一首是那个无需要太多，我再找寻一下吧，下一首就放这歌啊。

有人点到萧亚轩的歌，确实挺少，而且早年的歌点到的其实还蛮少的。然后刚才有一位朋友新月语点到了这个歌，然后哈拉哇也说，哎呀，萧亚轩的歌有好几首是都很动感，他其实蛮多歌都还蛮适合跳舞的，本身他也是一个唱跳型的，对不对？然后哈拉哇就说1999人的 EVA， 那其实那个时候他有好多歌我还是蛮喜欢，到后来好像还有类似爱情啊，蛮多的。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他那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对不对？只怪我们爱的那么什么什么词儿来着？萧亚轩的专辑是以1087啊作为分界线，前后风格大变，是吧？哇，所以其实你是他的一个迷，对不对？你他的一个迷啊，突然之间就是，哎，很想听到他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了。刚才，有朋友点到一首《只等这一季》，我已经找到了。我们先来听听最熟悉的陌生人，相信大家就可能会有些回忆啊。就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之前大家去这个唱 K 的时候，就是去量贩啊，或者是去这个 KTV 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肯定都是必点的，对不对？来听最熟悉的陌生人。哎，有好像很熟悉或者喜欢萧亚轩的朋友，这首歌应该是很多很多年前了吧，九几年，有没有人知道？我去查一下。

好像因为之前在唱 K 的地方唱太多了，现在真的他很多，什么调啊之类的，其实都能记住。以前很多的歌啊，很奇怪，在你少年时代的时候听得多、唱得多，你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对吧？30年了，是，就20多年过去了，就你依然还是能够记起来哦。牛万一收衢州广播嘛，这里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我们，这正在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你说的也对啊，衢州的江山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哎，真的是，来自于刚才有一位朋友点到的，是来自周慧敏的一首歌，叫《只等这一季》。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还有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好吗？啊，牛阿姨说姜润也能吃辣吗？当然啊，这边还可能更吃会吃一点啊，因为我们离这个江西这边比较近。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周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也是会有安排到我们的这个点歌的环节，但是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每周的这个工作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会有2天邀请嘉宾，就不定期的，有可能是周二或者周五或者周三、周五或者周四、周。

舞这样子。那么其他的三天时间呢，我们是点歌这样的一个环节啊。嗯，先验用我之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周慧敏这首歌吗？我大概听过，就是听的不多，也有可能没有听过，歌词的实在是也是太多了，对不对？嗯，谢谢你的一个推荐哈。好的，希望各位能够周末愉快。嗯，当然早晚的话，各位朋友也记得稍微的适时的添衣啊，不要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感冒了，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好了，周末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王浩在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上强调，扭住关键重点，持续加力攻坚，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
7: 浙江涉外营商环境评价报告多语种首发，超90%受访外企对浙江营商环境评价满意。
8: 浙产 AI 模型登上国际顶级期刊，一次识别146种病症。
7: 义乌市场开卖载人飞碟，经营户一单谈下1.2亿元。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

0: 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一弱等重点群体，聚焦县域基层和基础薄弱地区，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努力做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享更优的服务，持续增进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夯实民生基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政协主席连一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陈金彪、姚高远、尹学群出席。2023年7月，省委省政府在舟山市启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同年12月，试点扩展至淳安县、龙游县、景宁县。2025年，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列入全省牵一发动全身重大改革，从试点探索向全省推广。王浩指出，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已经从夯积累台、立柱架梁进入了系统集成、跃升突破的关键阶段，要准确把握下阶段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工作导向，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确保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相匹配的覆盖全民、均衡普惠、优质可及、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总体实现，城乡区域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处于合理区间，公共服务供给质效保持前列。王浩强调，要扭住关键重点，持续加力攻坚，不断打造和擦亮标志性成果，着力在推动教育资源优质均衡上取得新突破，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相协调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深化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稳妥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优化提升，持续深化师资统筹调配机制改革，实施好午休躺睡、校园餐等学生身心健康工程，持续缩小教育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让每个孩子享受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在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普惠可及上取得新突破，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推动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扩面提质，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不断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在打造暖心安心养老服务体系上取得新突破，将会推进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有序推进医伴养、养社医，健全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为老年人安享幸福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在健全共富型大社保体系上取得新突破，深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多缴多得激励机制改革，深化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加快推进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省域统筹，织密扎牢兜底保障网。在加强宜居安居住房保障上取得新突破，推动好房子建设全域覆盖，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小区物业连片管理和服务，推动住房保障扩面提质，更好满足新市民、青年人和农业转移人口等住房需求。各地各部门要强化保障，鼓励创新，科学评估，凝聚形成持续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强大合力，扎实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记者何冰倩报道。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推行3年来，浙江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行之有效的理念、机制、方法，改革成效不断凸显，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来听报道。
1: 舟山向海而生，却长期受制于岛屿分散、交通不便等现实条件，海岛居民能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也不充分。 2023年7月，在省委省政府部署下，舟山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人口向

0: 着大岛聚，服务跟着人口走，要素就着服务配。围绕海岛教育优质均衡、养老服务多元供给、海岛医疗普惠可及等八个领域，推动112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同标、城乡无差别，打通政策服务最后一海里。舟山市委书记陈仲说，舟山在改革设计上紧扣规划布局、服务标准、设施建运、政策制度一体化，将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
1: 我们遇水搭桥、逢山开路，聚焦关键环节，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实施一批撬动性强的改革，努力达到牵一发动全身效果。我们始终把一老一小一弱等重点群体的机难筹判放在心上，靶向施策，实打实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0: 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一体化是共同富裕教育先行的主抓手。目前浙江已创成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85个，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69个，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改革推行以来，教育系统推动校舍等资源跨学段统筹调剂，优化整合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县中崛起行动，推动106所普通高中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织密教育关爱一张网。省教育厅厅长陈春雷说，
2: 14号午休躺睡等工程因地制宜推进义务段中小学校午休躺睡，努力实现应配尽配、面修尽修，推进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有效破解了入托难、入托贵的问题，保障随亲子女入学，全面完成为持有居住证农民工随亲子女100%提供公办学位的民生实事。
0: 做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层是重点，人才是关键。浙江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全省已经配备500多辆巡诊车，累计服务110万人次，深化院前急救一件事集成改革，建成这里急救平台，实现接报就施救、上车即入院。省卫健委党委书记方建国说，
3: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共同富裕最厚重的底色。省卫生健康委聚焦缩小城乡、区域、人群健康差距，紧扣基本和一体化两个关键，持续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努力打造健康服务均衡可及领先省份。
0: 切中民生痛点，回应群众关切。三年探路先行，浙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已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阶段进入了系统集成、全面城市阶段，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亮丽名片。省政府副秘书长任贤峰说，
4: 在2025年度国家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中，我省基本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达91.7%，居全国二类地区首位，较好做到了拜师每件事，赢得万民心。
0: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大声评论：小切口大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要让群众有感。
5: 浙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从试点到全省推广三年来，形成了27项标志性成果。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个数字本身，而是浙江对这些成果做了一道分拣工序，成熟运行类、优化完善类、攻坚突破类。省工作专班认为，前两类基本达到了绝对过硬的要求，但还有迭代深化的必要和提升拓展的空间，而攻坚突破类还有需要攻克的卡点。这种分类方式和评价标准彰显这一改革的务实底色。改革推进过程中，省委省政府不断强调要确保群众体感，从小处着眼，从点点滴滴入手，这就要求政策和服务不是给了就行，而是群众感觉到了才算。山区海岛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海里，正是检验改革是否真正抵达的最后一米。过去基本公共服务配置往往是人随服务走，服务设施建在县城，群众就往县城跑，签约关系绑在户籍地，人到了外地就享受不到同等报销。浙江的一体化改革要突破的正是这些惯例。

0: 巡回诊疗车开进山村海岛，是服务跟着人走；家庭医生一地签约全省共享，是待遇跟着人走；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基地牵线跨区域就业，是机会跟着人走。这些设身处地、服务于人的探索，既体现了改革的温度，也让每一项服务都经得起群众有没有获得感的追问。小切口撬动大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直击群众极难筹判。下一步，浙江需要继续打通堵点，跑通路径，形成经验，想方设法填补那些服务没抵达的缝隙，让覆盖全民、均衡普惠、优质可及、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不断与时俱进，更好地惠及群众生活。
1: 浙江省涉外营商环境评价报告2025至2026近日对外多语种首发，超90%受访外企对浙江营商环境评价满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本次报告面向全省27898家外资企业开展问卷调研，报告显示浙江12项涉外营商环境指标整体满意度达到4.45分，较上年度提升0.22分。经营场所获取、跨境贸易、人力资源供给、金融服务、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受访企业满意度均超过99%。在杭州发展了近30年的瑞士企业施道比尔，从机械电子的单一业务板块，逐渐成长为集团在亚洲重要的研发和智能制造基地。公司总监办主任陶雪军说，
3: 这些年很多事项已经从企业找政府转变为政府主动服务企业，特别是在项目建设、审批办理、人才引进、政策兑现等方面，我们持续扩大投资，不仅是看中了浙江优越的区位和产业基础，更重要的是看中了这里一流的营商环境和长期稳定的发展预期，我们愿意持续深耕杭州，投资浙江。
2: 外资看好浙江，也离不开境外经贸机构当好桥梁纽带，不断把海外优质企业引荐到浙江。德国石河州经济技术促进中心杭州办事处副主任马科说，
4: 我们希望能带更多的德国的企业来实地的考察，让他们亲眼见到也亲身经历我们浙江市场能为他们提供什么。
2: 在整体满意度走高的同时，报告也捕捉到外资企业诉求的新变化。调查显示，超72%的企业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列为核心诉求。针对企业集中反映的问题，浙江省贸促会信息部部长朱凤林说，他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对照诉求精准施策。
5: 未来各部门也会针对性的进行发力，实现与外资企业的同频共振。
2: 今年的评价体系实现迭代升级，首次将企业对浙江打造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的四最一流创新生态的感受纳入评价。97%的受访企业认可浙江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数字绿色、新兴消费、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实力也成为外资选择浙江的重要考量。98%的受访企业对未来5年国内市场前景持正面态度，近70%选择稳定现有产能布局或加速本土化。浙江省商务厅投资促进处二级调研员李玉林说，营商环境优势正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引资成效。
6: 今年一至八月份，我们的外资是利用了88.6亿美元，提升了7.3%，高技术占比是更高了，达到了50.1%。我们用好数字贸易博览会、中东欧博览会等高能级平台，全力打造物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开放高地，为来浙江投资企业搭建高效便捷的合作通道。
7: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浙江各地举行主题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8: 上午，一阵阵铿锵有力的诵读声响彻衢州市衢江区实验中学，630多名学生精神饱满，意气风发，齐声诵读《少年中国说》。老教师代表以杜立特行动与衢州抗战为主题做专题讲座，讲述了战争年代的国际合作与中华儿女不屈的抗争精神。学生杨成浩说，
9: 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才换得了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应该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把今天这节课的拳拳报国之心用在我们的学习上，为日后报效祖国做出准备。
8: 从课堂上的铿锵诵读到发自内心的报国诗。

0: 誓言，铭记历史的接力，在追思先烈中延续。在嘉兴平湖新仓镇许铭清烈士事迹陈列馆，退伍青年们回顾许铭清烈士的英勇事迹，并向烈士敬献鲜花。刚刚退役的新仓青年叶思成说：“
1: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身为一名退伍军人，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做到退伍不褪色，初心永不变，要把自己的在部队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到地方。”
0: 铭记历史更见于居安思危的沉着行动。上午10点，防空警报准时在金华武义县武川小学校园响起，学生们迅速反应，双手护头，弯腰低姿，5分钟内有序撤离教室，抵达操场指定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老师通过历史图片、纪实视频生动讲解，带领同学们回望山河动荡、民族抗争的峥嵘岁月。教师吴凯说：“
2: 我们学校每年都会进行918主题的安全教育活动，让学生铭记历史、铭记苦难、汲取教训。历史的警钟从未远去，当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就是要提醒我们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3: 今天，阿里巴巴达摩院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等机构研发的通用医疗影像 AI 模型登上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该模型面向腹部增强 CT 诊断，可一次性识别超过146种病症，准确性首次达到影像科专家级水平。人机对比试验显示 ，AI 辅助下，医生识别疾病的敏感性提高10%，诊断用时减少30%以上。目前，该模型已正式开源。
4: 在前不久举行的2026米兰时装与配饰专业展上，嘉兴同乡蒲苑茅山企业抱团出海，开展首日便签单，欧洲市场拓展取得开门红。来听同乡台的报道。
5: 作为蒲苑茅山产业集群的出海代表企业，同乡蒲行科技有限公司带着 Plinks 品牌最新产品亮相时装展，开展当天便敲定50件销售样订单。公司副总经理黄颖告诉记者，这次带去的展品有金纺羊毛羊绒混纺夹克、连帽大衣等多款最新秋冬单品，瞄准的就是欧洲中高端服饰消费市场。
6: 我们本次展出的全系列产品以羊毛羊绒作为核心材质，主打环保可持续理念，所以一亮相就收获了大量的海外客户的关注。
5: 蒲行科技也是蒲苑茅山数字贸易平台的核心建设与运营方，承担着品牌出海的重任。平台运营负责人杨超群说，目前平台已吸引超30家企业抱团入驻，超500万件茅山产品发往全球，供给 Zara、H&M、Mango 等国际大牌。这次米兰展的成果也是蒲苑茅山全球化布局的一个新起点。
7: 未来的我们呢，也不会只做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最终呢是要做一个蒲苑茅山产业全球化的一个连接器，更多连接本地的一个茅山的一些腰部企业抱团出海，让蒲苑自己的一些原创品牌也能够真正的出现在全球主流的中高端的服饰的一个货架上面。
3: 近日，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位经营户谈下一笔1.2亿元的 UFO 造型飞行器订单，引发关注。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8: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4楼展厅陈列着一台酷似飞碟的载人飞行器，这是智航无人机公司自主研发的飞碟型载人 eVTOL， 也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经营户黄洋介绍说，这款飞行器主要面向低空观光、景区游览、飞行表演等场景，航风等级达5级，
9: 它能上天能下水，球形舱里坐俩大活人，还是自动驾驶，不用你开，360度全透明，跟飘在空中看风景一模一样。
10: 驾驶这款载人飞碟需要驾驶证吗？
9: 要飞行证，还需要向有关部门上报飞行路线。
8: 据了解，这款载人飞行器售价80万元，飞行高度约30米，续航15分钟，已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特许飞行证。黄洋说，飞行器进场展示后，询价者络绎不绝，
9: 参观的大多都是外国客商，比如美国、俄罗斯来咨询的客户比较多，去年光一笔就谈了1.2亿，订了100多台。
8: 今年4月，智能科技板块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正式亮相，打造义乌首个低空经济加智能机器人加消费电子一站式采购高地。无人机领域汇聚极飞、道通、亿航、智航等全球领军品牌，机器人赛道集结晴朗、普渡、致远、宇树等顶尖企业，覆盖服务、人形及四足机器人等前沿品类，智能消费设备则引入

0: SKG、萤石、VR 星际空间等知名品牌，将最新科技成果与场景体验直接送到采购一线。
1: 今天晚上的7:30，浙 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将迎来一场焦点对决，金华队坐镇主场迎战温州队。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柳丹你好。
2: 哎，你好马月。
1: 今天晚上的比赛有哪些看点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那么今晚呢，金华队将迎来本赛季的首次主场，坐镇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对阵劲旅温州队。我们回看这个首届浙 BA 的赛程啊，金华队跟温州队呢就有多次的狭路相逢，在几次交手当中呢，既有温州队客场106-96拿下金华的这个对攻大战呢，也有金华一度大比分领先，末节在被温州队强势反扑，最终以83-85两分惜败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对局。那么在本届的这个浙 BA 小组赛首轮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呢都展现出了良好的状态。之前呢，金华队就在客场挑战海宁队时呢，以11分的优势取胜。温州队呢，也以较大的优势战胜了诸暨队，成为今年浙 BA 省赛首支单场得分破百的球队。那么目前呢，温州队在 C 组的积分榜上是占据首位，金华队呢同样手握一胜，但净胜分落后，占据小组的第三。那么在今晚的比赛当中，温州队的新阵容火力能否延续，金华队是否能够依托主场的优势拿下小组赛的关键胜利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了，除了比赛本身，同样值得关注的呢，还有我们金华的啦啦队。目前呢，300多名队员已经集结完毕了。他们不仅换上了新装，更新了设备，也新增了口号。那么这次在主场亮相，相信也会给现场的球员和球迷们带来惊喜。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啊，原定于今晚举行的 C 组第二轮衢州队对阵海宁队的比赛呢，因为与这个省运会赛事活动场馆以及时间安排冲突等原因，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啊，是调整到了10月9日晚上的7:30举行。马月，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柳丹。
3: 意大利库马约尔时间16日上午9:53，湖州德清越野跑选手张伟强以71小时53分56秒的成绩冲线，获得巨人之旅越野赛男子组第三名，再度刷新亚洲纪录。据了解，巨人之旅堪称越野跑终极试炼场，它与法国环伦勃朗峰超级越野赛并称阿尔卑斯山上的姐妹花。今年赛道距离实测为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过24000米，接近3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关门时间为150小时。山谷中可能是闷热的夏季气候，翻上山顶却可能遭遇冬季极寒大雪。赛事的完赛率常年不足60%。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回应中美元首会晤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1: 当地时间16日和17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
3: 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今天表示，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再创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3: 住建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今天表示，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 27% 提高到2025年的 46%， 今年前8个月已经达到 52%， 超过 50% 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说，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但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7号公布一项立法提案，计划在欧盟27个成员国范围内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对青少年上网设置分级管控。这是欧盟首次计划在联盟层面立法对社交媒体使用者的年龄进行限制。
1: 菲律宾有关方面今天表示，当地达巴托省一所高中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

0: 导致六人死亡，十七人受伤。据非警方初步调查，枪击案中所有受害者均为十四岁至十七岁的未成年人，涉案嫌疑人十六岁，已开枪自尽。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0: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2: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3: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4: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5: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

0: 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 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0: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9: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 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

0: 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3: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4: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5: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6: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7: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8: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9: 迎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8: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0: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3: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 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0: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

0: 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9: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

0: 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零工市场提档升级，我市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 C 位姐姐哥哥成团直播秀江山专场精彩上演。江山大厦项目动工建设，我市江天城市新地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赵成、郑其卫报道。近年来，我市聚焦零工就业服务体制增效，优化扶持激励政策，推进平台有机融合，建设家门口零工市场，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日前，省人力社保厅公布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鹤村镇零工市场和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榜上有名。在位于双塔街道零工市场2楼的江山休闲美妆培训学校内，几名学员正在美妆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化妆、扎头发等技巧。学员柴丽飞报名的是全妆课程，已经在这里学习了4个多月，如今已接到不少订婚妆订单。学员柴丽飞
9: 是全科，全科妆，就有新娘妆、日常妆、证件那些都有，我感觉挺好的，就老师教的也挺用心的。
8: 2025年，市人社局围绕资源集中、力量集合、功能集成、服务集效的建设要求，在原有双塔街道零工市场的基础上，整合人力资源产业园、创业陪跑空间、人力资源市场、劳动维权中心等资源，全力打造贯通就业全生命周期的就业创业综合体。去年11月，江山休闲美妆培训学校作为首批入驻企业，进驻江山市就业创业综合体创业陪跑空间，开设化妆全能、美甲美睫等课程，提供免费复训、推荐就业、开店帮扶等服务。目前，该校已累计培训并输送学员50余人。江山休闲美妆培训学校负责人程小伟：
10: 有的人来找工作，发现有些单位还不要他，那最后回归还是学门手艺，这样能再就业嘛，所以我们就很乐意入驻很多人力资源的园区。
8: 企业愿意来留得住，靠的是实打实的扶持。 依托市人社局搭建的平台，入驻企业既能享受低廉的场地租金，又能获得项目评价、风险评估、政策咨询等服务。

0: 符合条件的还可申报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等扶持政策。衢州吉岸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辉：
1: 因为前期的话是比较低成本的一个启动的，然后这边有个免费提供场所的话，我们是可以放在这边做研发测试，然后非常好的一个政策给我们。
0: 江山市就业创业综合体负责人徐和美：
2: 所以说我们搭建在一个创业批发空间，目的也是能够去帮助这些大学生或者是说有创业意向的一些这种群体，能够减少他们在这种路上的一些弯路，或者说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助力。
0: 除了为创业者提供场地，人社局还整合周边企业和求职者资源，每月举办两次劳务即时招聘会。在双塔街道零工市场一楼大厅，创就直达自助机前聚集了不少求职者，企业招工信息、岗位距离、薪资待遇等一目了然。求职者周娟：
3: 就是我们是要带小孩的，就是那个就是白天的那种工作最好有，适合我们的范围也可以缩小一点这样子。
0: 双塔街道零工市场负责人毛成颖：
4: 自主研发了这个创就直达小平台、求职平台，像我们每周会上新这个江山范围内的招聘信息，针对于残疾人啊、退伍军人啊、大学生啊这些岗位，以及能够去做到一些智能的就地的这个岗位匹配，还有一些就业创业政策的更新。
0: 在鹤村镇零工市场副大厅内，周边企业的招聘信息整齐悬挂。鹤村镇零工市场工作人员邱倩倩：
5: 对于就业技能缺乏、短暂内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这边呢快速给他们发布信息，现场跟他们进行对接洽谈，可以后期给他们带来那个合适的工作匹配，给求职的意愿居民和农民提供零工咨询、登记跟推荐、培训、维权等服务。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强零工市场动态规范管理，精准布局多元化技能提升体系，紧贴群众就业意愿和企业用工需求，推动辖区及周边群众实现家门口求职、家门口就业。
6: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祝于灿报道。9月15号下午，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舞动乡村 C 位姐姐哥哥成团直播秀活动江山场在衢州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围棋馆精彩上演。我市19个乡镇街道的19位 C 位姐姐哥哥登台亮相，另有5名群众选手经现场报名选拔登台，他们展演舞蹈，比拼才艺，尽显乡村新风采。长台镇选手方向红：
7: 我们这个莲香舞呢，是我们长兴村历经四代传承。我们大大小小的节日，我们大家都会跳，有些时候就是业余强身健体啊。
6: 大桥镇选手陈琦：
8: 其实有个名字叫稻香大桥，因为我们农民伯伯嘛，他在田间干活的时候，不是都要戴那个斗笠嘛？然后说斗笠的话跟稻香比较契合，所以我们就说拿斗笠来做道具。
6: 现场专业评委团从舞蹈完成度、舞台表现力、现场氛围感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打分。新塘边镇周永强、长台镇方向红、上虞镇毛梦眼、唐源口乡徐来创以及现场群众选手廖正晓等五人获评 C 位舞王，成功拿到衢州市总决赛入场券。新塘边镇选手周永强：
9: 我们这个江山首饰啊，有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春节啊，重大节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出来展演一下。晋级到下一轮啊，我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人喜欢这个首饰。
6: 据了解，本次活动通过村舞公社抖音账号与微信视频号同步线上直播，双平台直播间累计点赞量突破91万。活动期间还设置线上抽奖，将江山味道农特产品伴手礼作为福利送给网友，让广大网友在互动中了解江山好物，品尝江山风味。
0: 江城台记者于春洲报道。9月15号，江山传媒集团北侧地块的项目施工现场彩旗飘扬，我市又一重点建设项目江山大厦项目正式动工建设。江山大厦项目集高端酒店、商务办公、配套商业等业态于一体，是市委统战部招商引资项目，纳入2026年度江山市重点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总建筑面积77000多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超高层双子楼，建筑高度118米。江山大厦项目运营负责人邬建国：
10: 我们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达到正负零，明年的7月份左右主体接顶，到2028年上半年我们要交付使用。
0: 江山大厦落地建设是我市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壮大城市经济载体、提升城市能级的重要抓手，将进一步激活江滨片区商贸活力，助力我市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霞若线道路提升工程是霞口镇今年的重点民生交通项目。工程自8月启动以来，施工方克服天气等影响，加班加点推进。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30%。近日，记者在霞若线道路提升工程施工现场看到，路面浇筑作业正有序开展。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11: 目前主要是项目起点位置霞口初中到高速桥底下这一段进行路面的拓宽、路基挡墙的修复以及部分水沟渠的浇筑等。
6: 该工程总投资356万元，起点位于霞口初中门口，终点至丰石村金家塘附近，实施总里程2.154公里。建设内容包括路基与排水设施修复、路面拓宽及白改黑改造，同时完善防护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11: 原先的路段路面宽度仅有4米5到5米左右，大型的公交客车以及旅游大巴是无法通过这条道路的。那项目完成后，能够串联起初中、南阳水库以及古池村，不仅方便了旅游大巴的进入，对于周边群众的公交大巴的乘坐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6: 项目自8月12号开工以来，已投入施工人员约20人，采取分段分工序同步推进的作业方式，路面拓宽作业全部完成后，将进行沥青面层摊铺和胶安设施安装，项目计划11月中旬竣工交付使用。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17号上午，江山市纪念建党10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头月书画摄影作品展在梅泉书院开展。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2号，共展出是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作品129幅，其中书法作品84幅，国画作品33幅，摄影作品12幅。本次展览以书画摄影为载体，既是会员创作成果的集中呈现，也希望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光辉历史，更续伟大长征精神。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郑水渊：
12: 通过我们会员创作作品，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的取得是我们无数的前人、我们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让我们大家能够充分的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6: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9月13号，由市计生协会主办、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承办、青湖街道七里社区协办的育儿赋能爱有妙方向日葵亲子工坊公益活动举行。活动开场，主持人以阳光向日葵亲子律动带热现场氛围，小朋友与家长们相互配合，抬手弯腰摇摆，模仿向日葵从种子慢慢长大的过程。随后，心理讲师带来以3到6岁幼儿高效陪伴与正向教养为题的育儿微课堂，聚焦幼儿敏感期，讲解孩子叛逆、粘人、专注力差、爱哭闹等常见行为背后的原因，并分享高效陪伴技巧、幼儿情绪安抚、鼓励式教育、规则意识培养等实用育儿方法。家长们也结合自己遇到的育儿难题踊跃提问，讲师一一解答，给出针对性建议。活动还开展了创意手作、趣味闯关、爱心抱抱、默契答等环节，让家长和孩子在游戏中增进感情。据了解，向日葵亲子工坊是市计生协会与七里社区共同打造的亲子服务阵地，服务对象为0到3岁幼儿及其家长、照护人。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汪琪琪：
13: 我们通过开展各类精子

0: 互动活动，给辖区的家庭提供科学育儿指导，增进亲子沟通。今后我们也会持续用好这个阵地，把普惠的家庭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守护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衢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衢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衢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衢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衢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

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

0: 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慈善文化研究院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浙二眼科专家下沉江山，为老年白内障患者送光明。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加速推进。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获救群众千里送旗致谢。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4: 9月5号，省慈善文化研究院院长程家园率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省慈善联合总会副会长、省慈善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蔡国华参加调研，衢州市慈善联合总会会长毛建明、我市领导黄晓兵、江淑芬、市慈善总会会长周军旺分别陪同。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江山慈善广场和慈善之家，实地查看慈善义卖、健康义诊等便民公益服务项目的开展情况。现场调研组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运作模式、善款募集管理及使用情况。调研组指出，慈善之家为传播慈善文化、整合慈善资源、凝聚爱心力量搭建起重要平台，有助于进一步擦亮江山慈善品牌，推动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随后调研组来到江山市博物馆参观大爱江山2026慈善书画作品展，调研组认真观看展出作品，听取展览筹备及慈善文化传播情况介绍，对江山市将慈善理念融入书画艺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慈善文化的做法表示肯定。在祥华翠岛蓝湾小区，调研组走访了困难群众胡世忠一家，关切询问胡世忠的身体状况和实际生活困难。调研组鼓励胡世忠一家坚定信心、乐观生活，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及街道社区要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调研组实地查看小蜜蜂志愿服务站、阳光志愿服务中心等志愿服务阵地，详细了解志愿队伍培育、慈善帮扶项目日常运营等情况，查阅慈善一日捐捐款明细与资金使用账目。调研组对周家清社区以小蜜蜂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广泛吸纳居民参与邻里互助、链接专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社区持续擦亮志愿服务品牌，健全社工加志愿者联动机制，推动慈善帮扶与社区治理生动融合，让服务更有温度，帮扶更有准度，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9月2号到5号，江山市人民医院联合浙江省老龄委浙医二院眼科专家团队开展送光明公益活动，为江山及周边符合条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服务，通过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帮助老年患者重现清晰世界。据了解，本次送光明活动共有80多名老年患者报名，他们将分批接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江山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5: 只要是60多岁以上的老年人，然后排除手术禁忌，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免费的活动。一般来说以江山户籍为主，但是你比方说是周边的，然后实际上有生活困难的老人家也可以参加我们这活动。费用我们是只收取500块的这个检查费。
4: 患者家属祝小刚：
6: 我觉得这个免费送光明这次活动啊，就非常好，能够就是把这个杭州的这种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啊，下沉到我们这个县市来啊，然后为更多这个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4: 据了解，浙医二院眼科中心汽车眼科医院自1996年成立以来，深耕公益防盲事业30年，足迹遍布山区海岛、偏远边疆地区。累计开展免费义诊10余万人次，完成免费复明手术超1万例。10年来，这项常态化公益项目持续落地江山，已经汇集超600名基层老年患者。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加速推进。
3: 聚焦三农。
4: 作为提升城东新城防洪排涝能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民生项目，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2025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施工进度紧锣密鼓推进。一个合唱暗绿景美宜居的城市滨水空间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8月30号，记者在工程一标段看到一处崭新的城市滨水公园已经初具雏形。公园里浅灰色石材铺就的广场开阔舒展，广场周边新栽植的乔木错落排布，路灯、景观置石、层级滨水台阶等配套设施全部布设到位，水系、廊架、绿化植被同步成型，城市生态新貌清晰展露。浙江海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郑宇泉：
7: 主体工程跟铺装还有这些装饰的饰面，包括绿化植皮全部已经完毕，剩下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公园的灯光和那个路电监控，我们也在抓紧陆续在推进。
4: 该工程地处城东新城双龙路以南晚窑水库总干渠以北，总占地面积5.4万平方米，总投资1亿元，以生态与排涝为核心定位，项目分2个标段同步推进建设。在项目2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挡墙围堰施工和桥梁桩基础开挖作业。2标段建设内容包含恢复江晚线308米，新建城市内河约300米，还将增建市民公园、3处社会停车场、3座景观栈道、1处儿童戏水区、1处沿江观景平台等配套设施。市景洪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法人王小强：
8: 桥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现在目前做浇筑阶段，因为河道的基础挡墙在沿线在施工，整段可能估计最多到今年年底基本上也能完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土方的平整部分，到今年年底可能我们要完成总项目的80%左右，基础部分基本上要完成。
4: 截至目前，项目1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96%，2标段总体形象进度完成约20%。为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市城投集团正督促施工单位倒排工期细化任务，逐项明确各节点建设时限，加强现场协调调度，全力攻坚冲刺，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市城投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工程科副科长童川：
9: 本项目的建设为城东新城打造自然生态活力的滨水空间，建设更调序、更生态、更共享的城市绿地，打造融合防洪和海绵调序一体的城市绿廊，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位。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朝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0: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0: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互救群众千里送旗致谢。
3: 乡村采风，
4: 8月21号，一面来自四川的锦旗送到浙江省第一监狱民警陆志峰手中。就在8月14号，正在福建莆田休假的他和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在狂风大浪中拼尽全力救回了两名溺水者。8月21号上午，来自四川的周先生一家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毛笔手写的感谢信送到陆志峰手中。信中写道，感谢他奋不顾身冲进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把孩子从危险中救回岸边。这份感激源自8月14号的一场生死营救。当天下午4时许，在海边游玩的陆志峰听到妻子呼喊有人溺水，当时有两人溺水，陆志峰立即抓起游泳圈冲入大海，径直游向情况更危急的较远溺水者陆志峰。

0: 基本上已经没啥力气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没他没有力气了，然后游泳圈也抓不住，然后我先把他抓住以后，我一只手在游泳圈下面抓着他的裤子，另外一只手就搂着到他的头。
1: 风急浪高，叠加退潮时海水往外拉的拉力，救援异常艰难。陆志峰，
0: 因为当时是退潮，海水往外流特别困难，就是本身体力也基本上耗尽了，就想着家里人还在岸上等，啊，就是一直想一定要游回去。
1: 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
2: 就那个小伙子就是他站得住，他站不住了，他已经我拉到全身都是软的。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其实他眼中就看着他老婆孩子给我们，就一个心思，就是他那次确实很危险，差点上不来，我们心里也清楚。
1: 同一时间，蔡姓游客救回另一名溺水者，上岸后明汉桥和同行医护朋友迅速实施急救，两名溺水者体征逐渐平稳。陆志峰今年47岁，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曾在江山人民医院工作，2009年考公进入浙江省第一监狱。

0: 他平时热爱运动，乐于助人，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多次获评监狱优秀公务员。确认被救者无碍后，一行人悄然离开。被救者几经辗转打听，才得知他们的身份。陆志峰：
1: 我们也不需要感谢吧，就是但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我们救上来人，自己内心也很高兴。我们是党员，也是民警，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救他。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8: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9: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8: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9: 碾巴都豆腐。

0: 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侠岭上绿牡丹，
0: 江郎山下黄秋葵。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水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红顶绿顶出林青，出得红顶你漏顶，绿顶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去，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林忆莲有首歌叫做《玫瑰香》，它来自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原声带当中的一首主题的曲目。这张电影配乐曾经入围过台湾电影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最后拿到了金鼎奖的最佳作曲奖，也荣获了金马奖的最佳电影配乐大奖。而这张专辑的音乐制作人叫做小虫。我觉得给著名的作品写电影配乐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像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的台词实在是太经典了，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女人都相信男人生命当中想有两个不同类型的女人，无论是那颗朱砂痣还是那抹白月光，都是男

音乐里面有很多时候在唱离别，玫瑰香因为是红玫瑰和白玫瑰，男人生命里面注定只能永恒的拥有一种，对另一种常常是要说告别说再见的。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SHE， 叫做再别康桥，跟那首诗有关联，但不是完全的用那首诗改编而来。这个有别于在台湾的民歌时代有一些传统的诗作，好像乡愁啊、再别康桥，他们就是完整的被谱上了曲，然后把诗变成了歌。到了再别康桥 SHE 的这个版本，再别康桥已经变成了一个意象，不那么具体，但歌里充满了对那一段生活的向往。而再别康桥四个字本身已经是离别的画面。

其实我们在很多歌里面能够听得出离别的意象，除了在别康桥那样的直接，我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一首歌，来自尚雯婕，叫做《两个下雪的夜》，说离别，说重逢，他用下雪的夜来形容对他来讲很重要的这两个夜晚。今天的尚雯婕出现在选秀比赛的舞台上，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我们俗称的是自己的范儿。他再也不是2006年站在舞台上那个无所适从的冠军，但他用事实向人们证明，当年为他投票的那些人选择和眼光没有错。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我喜欢流行音乐里面不只是讲一件事，也是讲一个画面。如果有的时候你写一个画面能够写到漂亮，也是会让人难忘的。比如说范晓萱很早打动人心的那首歌，名字就叫做 Rain。 很多人会记得歌词，哪怕你没有刻意的背诵过。他说，有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身旁被淋湿的你，还有一片叶子贴在头发上面，那个都是非常形象的，你不用去刻意的记歌词，你记住那个画面，就记住了这首歌。

最后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柠檬派，叫做茶汤。你别说是茶汤，好像看不到什么画面，但事实上它也是在讲离别，也有一个真真切切又古典的画面留在歌里面。这首歌其实后来郁可唯有翻唱过，不过我还是更偏好柠檬派的这个版本，尤其是原唱的这个版本在尾音当中有一些这个声音很特别的诡秘的感觉，而郁可唯向来更加温和，更加干净，更加完美到有点没意思。这首歌里面重要的是茶汤二字，很多人不知道茶汤是什么，据说它源于明代，用热水冲熟就像沏茶一样会端出一碗茶汤来。现在茶汤主要是有山东的茶汤跟北京的茶汤两种，其中北京茶汤更是传统的风味小吃，色泽杏黄，味甜香醇，而且呢细腻耐品。不过我觉得现在在台湾和日本，茶汤好像更多的是引用为茶的意思，其实就是小小的那一杯茶。前一阵子采访一个茶道老师，他也特别说到，他就用茶汤来形容，他说茶汤你看起来是非常小的事，就是一杯茶的冲泡之间，可是小小的这一杯茶里面蕴含了多少的人生况味，可能只有那些真的仔细在喝茶的人能够品得出来。所以他说我的工作呢，就是花30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一杯小小的茶如何浓缩人生的甘苦，然后这一杯茶的时间能不能摆渡一些人从此岸到彼岸。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
8: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7: 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

0: 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如果不是前不久收到张瑶的一张新专辑的话，可能都快忘了这个名字了。张瑶这首歌是在02年的一首《有你相随》，这歌当中有三处是我当年特别特别注意的。第一处就是在唱完看夕阳之后，然后一个那个相机的音效咔嚓，接下来就是他那个假声呜呜那几句，就特别特别好听。还有最后这一点发这个当当当的音的时候，有点介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知道我说什么可能听了觉得一头雾水，下回你再听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三个地方。我也承认有时候我听歌会注意一些也许本来不应该注意到的小角落。张瑶当年也是走的清纯路线，我当年还觉得她的样子有一点像范冰冰，但是现在来看确实不太像。说了张瑶，接下来要听的是谢雨欣。提到谢雨欣，各位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那首著名的谁，其实他在2000年还有一首歌也挺出名的，这首歌叫做《将爱情进行到底》。

谢雨欣的《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首歌后面那几句口齿要转得非常怪才行哈。当年这歌还是挺喜欢的，我记得那会儿打榜的时候还为他投过票，而且您要知道那个时候是通过电话或者写信去投票的，这个忠诚度得有多高才会去干这样的事儿啊。谢雨欣这么多年对他唱歌的印象就是觉得他的嗓子其实没有完全舒展开来唱歌，听他讲话的时候觉得他的嗓音没有这么的，不能说没有这么温柔哈，没有这么的细，可是听久之后觉得诶，这样唱歌也挺好的，说话是一种声音，唱歌是一种声音。谢雨欣他在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饰演了小爱那个角色，他也唱了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首歌曲，这首歌和王菲的将爱没什么关系，但是两者都是在讲将爱情进行到底啊。

这是金海心的《那么骄傲》括号 R&B 版，在这个时段很少能够听到这样节奏的歌曲，偶尔换一下感觉还是不错的。金海心她的气声是一大特点，她在那张《玲珑》的翻唱专辑当中把气声发挥到一个极致，下回您可以注意听一下那张翻唱专辑，我在节目当中也跟你集结领赏过，你可以搜索一下李志、金海心这样的关键词，也许网上还可以找到当时节目的回放。那个时候特别流行 R&B 这种曲风，所以说他的代表作《那么骄傲》也改编出了一个 R&B 版。 R&B 全名是 Rhythm and Blues，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歌坛上，有很多歌手都对于这种音乐类型趋之若鹜，感觉这个类型听起来就很洋气高端国际化。这么说就感觉好像很遥远一样哈，上世纪好像是生活在旧社会的还有裹脚的女性一样的，他们的确已经出道了十多年时间，其实按理说他们应该都已经成为现在内地歌坛的一线女歌手，但他们的知名度好像并没有我们曾经预期那么高，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这些歌曲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的地位。

提到周艳红这个名字，好像脑子里就只会想出这样的一首《当爱情经过的时候》。周艳红她的个人品牌被自己稀释的有点过头了，最开始是艳，艳丽的艳，红，红色的红，大红大紫的红，后来改成了那个颜色的颜的一半的这个艳，宏大的宏，再后来又改成周艳红，艳丽的艳，红三点水的那个红。周艳红本来是一位挺棒的歌手，但是从09年开始，她的几首网络类型的歌曲虽然说很红，卖了不少钱，但是有点影响到自己的形象。比如说09年有首歌叫做要嫁就嫁灰太狼，10年有首歌叫做谁是下一个哥，11年有首歌叫做林妹妹爱上贾宝玉。这些歌曲的名字一看你就知道，典型的网络歌曲，在发廊当中也会反复被播放。可是还是有点稀释了我们曾经对于周艳红这位歌手的印象。如果你去搜周艳红这个名字，你会发现他的百度百科当中写了很多很多中国第一个什么什么，中国唯一一个什么什么，有很多的歌手公司层面都比较喜欢用这些作为标榜，比如说第一个登上哪个舞台的中国歌手，第一个登上什么什么杂志封面的中国歌手，第一个作为谁的演唱会嘉宾出现的中国歌手。这些看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都不重要啦，重要的是要带来更多好的音乐作品。这小时的后半段听的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内地女歌手，现在这一位李慧珍，我一直挺喜欢的一位歌手，这首歌叫做《寻找李慧珍》。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4: 成
7: 天地玄黄，宇宙
8: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次日清晨，太阳还没有上山，甘茂已在驿馆庭院中漫步了。这是多年在宫廷做长史的习惯，往往是四更天离榻梳洗，然后便要派定一连串的琐碎事务，要腾刻文书，要立即呈送国君的紧急公文，要迎送的外国使节等，还要同时回答前来请命的宫廷护卫、内侍总管等诸般事宜，尤其要为国君安排好所有的国务会见与细节琐务。总而言之，长史这个官职实际上便是王室事务总管，最是累人。若没有起早睡晚，要紧处还得连轴转的功夫，十有八九都做不好。甘茂却恰恰天生是做这种官的材料，经历过人，学问博杂，机敏冷静，记忆力非凡，总是千头万绪的琐碎事情也能在极短时间里处置得井井有条，更兼善于揣摩上意，往往能在国君尴尬时巧妙转还，于是显得玲珑活络，路路得通，无所不能，将长史这个中枢大臣做得有声有色，否则秦武王也不会视为股肱，一举将丞相、上将军两大权力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然也奇怪，甘茂一做丞相、上将军，立时捉襟见肘，事事不逮，竟成了他最是难堪的一段岁月。军前打仗，每每被一般军中大臣问得张口结舌，朝中议政更是无法在一般能臣面前总揽全局，经常是被处理及魏然等牵着鼻子走。秦武王骤然暴死，他是受命安定局势的唯一大臣，任谁也会借此做大，至少是权力更加巩固，独甘茂例外，偏偏在朝局安定后被剔除出权力场，而做了流亡臣子。想想也是天意，自己每担大任便乱了方寸，每应对事务便化险为夷，岂非命该如此了？今回又是以上大夫之身斡旋楚国，可自己对楚王心中无底，结局会是如何？虽是彷徨无计，甘茂还是回到书房准备了一番，成与不成只看天意了。看看日色过午，甘茂上了摇车向王宫临临而来。道德宫门车马场冷清寥落，显然没有官员此时入宫。甘茂下得摇车，不经意间见一匹高大雄俊的胡马拴在车马场粗大的石桩上，毛色闪亮透湿，不断地喘息喷鼻，显见是有人长途奔驰而来。甘茂心中一动，莫非是齐国有变，斥候紧急禀报来了？想到此处，不禁脚下匆匆上了16级御阶，便向宫门老内侍递上国书请见楚王。楚王已知特使入宫，请了。老内侍说罢转身一声宣呼，齐国特使甘茂觐见。看来

0: 秦国竟助纣为虐。黄山白胖人的口吻很是矜持。楚王明鉴。紫红斗篷者慨然拱手道：桀宋已是鬼神不耻，天怒人怨，普天之下唯秦国与桀宋沆瀣一气，图谋以邪恶强力灭绝中原正道。当此之时，齐王合纵六国诛灭暴秦，正是应天顺时，楚国若联兵北上，天下一股可定也。楚怀王摆摆手：侬只说联兵攻秦给楚国何等好处，晓得无？好处可是大了。紫红斗篷者悠然笑了：一则楚国可恢复中原霸业，楚王可成弘扬先王大志的中兴英主；二则淮北入楚，秦国商于600里，并武关、丹阳、萧山东南一并归楚，拓地1000余里，楚国岂非大大利事？侬说此话不作数了，这要齐王说话，晓得无？楚怀王精明地笑着，白胖圆润的脸上弥漫出无限的满足与自信。楚王果真神明无边。紫红斗篷者哈哈大笑着颂扬了一句：齐王特使已在殿中，楚王不妨以国书为断。是吗？楚怀王转身高声大气问：齐王特使何在？甘茂止住了笑意，上前几步躬身高声道：齐王特使甘茂参见楚王。楚怀王惊讶了：神奇神奇，天意天意，如何这齐王特使说到便到了？惊讶之余立即绽开了笑脸：特使请入座，你有齐王国书了？
1: 有。
0: 甘茂骤然悟到了水军技法，立即心思顿开，捧出国书高声回答：此乃齐王亲笔手书，许楚国分秦800里土地财货也。
1: 哦，好好好，盖着王印，看来不假了。
0: 楚王接过国书一阵打量：晓得无？那个张仪当日许我600里商于之地，因了没有王印国书，本王才吃了个大亏。这次有王印了，本王放心了。晓得我，要不又说我木瓜了。兀自嘟哝一阵，抬头问甘茂：齐王之意，楚国出兵几何了？
1: 10万足矣。
0: 甘茂高声大气，直觉自己也神到兮兮了。齐国如何？出兵几多了？楚怀王很是警觉：
1: 齐国出兵30万，分地与列国等同。
0: 甘茂又是高声大气：如此说来，这齐王图个甚来？没力士，晓得我。此刻甘茂已经对说服此等君王揣摩透亮，知道若以长策大谋对之，无异于对牛弹琴，只需瞄着对方关注的扭结，一本正经地去说便是。底气一定，不禁拱手慷慨道：齐王之力是与楚王携手共图中原霸业，楚国得到千里之地后，齐国在灭宋，究其境定然使楚国立世落到实处了。
2: 甘茂也带上了些许楚音，亲和如一家人一般。
0: 楚怀王频频点头，末了笑道：还有一事，你等不能在郢都鼓噪变法，晓得无？要不这兵就出不得了，晓得无？
1: 晓得。
0: 紫红斗篷者与甘茂同声相应。紫红斗篷者又道：启禀楚王，齐国星象名家甘德预言楚有将星在世，若得此人领兵合纵，大业可成，不知楚王晓

得无。楚怀王又一次惊讶了，是吗是吗？楚有将星，应在何处？谁了？甘德云，此人乃将兵之才，身居高位，久旷无用，愿楚王神目明察。楚怀王转悠着兀自嘟哝，身居高位，久旷无用，那是春申君了。春申君嘛，整日聒噪变法，只怕他是心无二用了。想想想想，不能做木瓜了。楚王神明，紫红斗篷者正色拱手，若是此人，在下一法可治。哦，快说了，本王也是想治治他，晓得无？此人念叨变法日久，变成痴心疯癫症，实则并非真要变法，无所事事而已。若让他带兵攻秦，上合天心，发了将星之才，自然克了他变法疯癫。若行此计，国中自无人聒噪变法。紫红斗篷者振振有词，甘茂拼命咬住牙关才没有笑出声来。楚怀王惊喜点头，哦，倒真是一法了。本王想想，楚国有名将，历史可大了。好好好，一连说了三个好，大袖一甩，又道，本王不是木瓜，该进后宫了，径自去了。紫红斗篷者分明憋着笑意，却没有理睬甘茂，转身大步走了。甘茂快步赶出，在车马场边遥遥拱手，千里驹鲁仲连，何其匆匆如此也。紫红斗篷者回身拱手道，足下使命已成，该当回城，告辞。且慢，甘茂高声道，鲁仲连国士无双，在下先表成全使命之谢意，另者在下上受人之托，为国事带来一件物事相赠。得罪，在下从来不受人礼。紫红斗篷者冷若冰霜。甘茂笑道，如此说来，孟尝君有眼无珠，在下多事了。说罢回身便走。先生且慢，紫红斗篷者拱手一礼，先生是受孟尝君之托。然也。恕鲁仲连唐突，敢请先生交付于我。甘茂拱手道，请国士一步，随我到驿馆。先生但上车先行，在下随后。鲁仲连一拱手，大步走向那匹神骏胡马。甘茂本是敬佩这种不期而遇的名士，想邀他同车前往，如今见这位齐国才俊不屑与自己同车共道，叹息一声登车去了。到得驿馆门口，果见鲁仲连快马从对面另一条道飞来，甘茂思忖也不能强求，先自进得驿馆捧出了那口吴钩递上，此剑乃孟尝君特意相赠，请国士收好。鲁仲连接过吴钩一打量，大为惊讶道，先生识得此剑否？甘茂摇头笑道，在下不通剑道，唯尽人事而已。鲁仲连目光炯炯地盯住了甘茂，百年之前，此剑从越国流落于楚国王室，若是孟尝君托先生向楚王讨得，相送在下，于国无益，恕难受命。甘茂不禁笑道，足下说法却是奇了，纵是楚王之剑，如何于国无益了？鲁仲连神色肃然道，楚吴越三国王室历来多有剑痴，一剑名气流落，王室便视为国宝之恨，流入齐国便是楚齐之仇，鲁仲连如何能以一己好恶使邦交成仇？此剑尚请先生收回，妥为奉还王室。鲁仲连告辞。

将剑气往甘茂手上一搭，转身便走。国事且慢。甘茂肃然拱手，在下敬佩国师气节，实言相告，此剑确实不是王氏得来，而是孟尝君托在下从春申君手中求得。孟尝君有言，宝剑赠与烈士，为君堪配此名器，推脱过甚，岂非造作了？鲁仲连突然一阵大笑，既是春申君之物，我便受了。从甘茂手中接过吴钩，一句道谢也没有，翻身上马去了。甘茂一阵怅然，回到驿馆休憩片刻，用过晚餐，向春申君府邸来了。到得书房，却见春申君踱步沉思，长案上赫然放着那口吴钩。甘茂惊讶道，这个鲁仲连推板死板，一句剑气也如此较真。春申君回身笑道，哦呀，上大夫，鲁仲连便是这般品性，高洁如白云，智捷如松柏了，否则如何孟尝君要拐这个弯子了？然则也是他说的对了。甘茂不以为然地笑道，智捷高者往往少机变，他能有甚个谋划来？春申君大摇其头，哎呦，上大夫诧异，鲁仲连之机变谋略，你我无法望其项背了。他要我将此剑归还楚王，表我无为心志，我便是合纵上将军了。上大夫以为然否？甘茂原是为此事而来，思忖片刻，不禁笑道，好，我看楚王气象，也只有此等方法有用。哎呀，英雄所见略同，那便如此这般了。春申君大为高兴。三日后，楚怀王在大殿正式召见甘茂，当殿回复齐王国书，发兵10万合纵攻秦。楚怀王换了个人一般，精神振作，慷慨激昂地大说了一番中兴霸业、向秦国复仇的雄心壮志，当殿受春申君合纵上将军兵符印信，并亲自发令旬日后立即发兵北上。甘茂大喜，立即兼程回秦。此时孟尝君与苏代也先后归来，带回了令人振奋的消息，魏、赵、韩同仇敌忾，三国各出兵8万，旬日后会兵已确。只有燕国借口国穷兵少，只答应派出2万人马，还没有说定确切日期，苏代觉得很是惭愧。燕国大胆，齐闵王大为震怒，当场拍案吼叫，要他何用？攻秦胜了，接着便是燕国。气势分明已经是天下霸主了，殿中几位大臣却无人应和。孟尝君道，我王还是先定策攻秦为上。好，燕国回头再说。齐闵王当殿下令，田稹为灭秦上将军，率30万大军会兵已确，孟尝君率上卿、上大夫等总司粮草辎重，本王坐镇巨野守边。臣等遵命。殿中轰然齐应，分外激昂。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3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9: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四章鏖兵中原。一，600,000大军压顶函谷关。夏尾秋头的七月末，河外的广袤原野上开始昼夜过兵了，骑兵、战车、重甲步兵成方成阵的从刚刚收获过的田野隆隆推进，满载辎重粮草的牛车则从所有的官修大道与田间小道吱吱呀呀地碾了过来，不计其数的斥候游骑流星般地穿梭在原野色块之间，烟尘弥漫，旌旗招展，战马嘶鸣，号角呼应，方圆400-500里的地面上日夜滚动着隆隆尘雷，日夜飘散着呛人的土星烟尘。旬日之间，三川原野上扎起了连绵不断的各色军营，这军营堪称史无前例的辽阔，从最西面的渑池要塞到最东面的虎牢关，从最北面的大河到最南面的汝水，东西300余里，南北400余里，举凡隘口要塞、山水行胜等兵家必争之地都驻扎了大片军营。一出函谷关，遍野旌旗营帐层层叠叠，寻常军马插翅也难飞过。说起来也是难以置信，山东六国这次罕见的齐整利落，从齐国联络开始到大军云集也就是一个夏天。更有不同的是，此次出兵各国非但都是精兵，且数量比第一次多了许多。齐国主力铁骑10万，步卒20万，共30万大军，连带辎重牛车的老兵民夫少说也在50万左右。楚国战车200辆，20,000余人，骑兵20,000，步兵60,000，连带辎重牛马车人当在15-16万，魏、赵、韩三国各8万精兵，都是步骑各半，连带辎重运输，大数40万人左右。只有燕国例外，出了20,000步兵，还是自带军粮，没有辎重牛车。如此一来，六国军兵的总数已达100余万，仅作战兵力便是66万。之所以各国都有辎重车队，是基于第一次联兵攻秦的教训，魏国拒绝了事先支付粮草而在战后偿还这种方略，非但不从敖仓出粮，而且也拒绝了齐国提出的各国出金从敖仓买粮之策。魏襄王直对孟尝君皱眉头，昔年战败，敖仓被毁，盟邦谁个还我粮来？先付不行，买粮也不行，一有粮荒，金饼能吃能喝了，有粮草便打仗，没粮草趁早，别打合纵算盘。如此一来，各国牛车民夫都是10数万，声势当真惊人。自带粮草还如此利落，最根本的原因是各国都不约而同地觉得这次攻秦的时机绝佳，且不说秦国主少国疑，外臣外戚当道，甘茂出走，老臣凋零，这些朝局动荡，便以打仗而言，秦国只有20万新军，战法神出鬼没的名将司马错被迫出走，那个鬼魅般折腾六国的张仪也被迫隐退，没有名将名相，秦国20万兵力算个甚来？如此时机当真是千载难逢，纵然不能灭秦而瓜分之，只要将这个虎狼之国驱赶回西陲河谷草原，甚至只是分了关中沃野、千里河西与商于两郡，谁不认为是天下最大的利事？如此一来，这次出兵攻秦分外顺当，争相向最靠近函谷关的要塞驻扎，争相做前敌大军，倒是叫联军主将田轸大费了一番心思。按照田轸会同孟尝君、春申君的谋划，此次六国大军仍然以大劈山虎牢关为大本营，四面集结。
虽然距函谷关300余里，但却有利于大军展开推进。但是与各国主将一通气，没有一家赞同，都说阵势过分靠后不是决战气势。尤其是魏国大将辛元衍与韩国大将申差最为激烈，坚持主张直接推进到函谷关外扎营，灭秦志气，扬我军威。赵国大将司马尚也啾啾高声，秦国军威将寡，此时不进更待何时，汝等畏缩，我赵军进驻渑池，一片激昂慷慨。孟尝君与春申君无奈，由着本来无甚主见的田稹与魏赵韩三国大将在吵吵嚷嚷中重新分派了驻扎序列。赵国8万大军任前军，驻扎渑池，距函谷关仅有30余里。魏韩两国16万大军任后军接应，驻扎洛阳郊野的乙阙山口，距前军100里之遥。齐军、楚军、燕军共42万任中军主力，驻扎在宜阳城外的洛水北岸原野，距前军30余里，距后军不到50里。这一番分派，从大军态势看，无疑对函谷关形成了三面包围。赵军正面对敌，齐楚主力展开于东南，恰好严严实实地兜住了秦军从崤山东出的通道。魏韩后军则在正东，实际上是第二波猛攻与包抄秦军的主力。因为乙阙通往函谷关几乎一马平川，魏韩两军熟悉地形，又有主力铁骑参战，放马一个冲锋便可直抵渑池战场。而齐楚两军的宜阳驻地却是一片山原，骑兵驰骋便减了速度，实则似近实远，这也是魏韩两军甘做后军的实际原因。作为灭秦主力，齐楚两军本是中军，所谓中军是正面作战的中坚力量，驻扎位置亦当在中央位置，便于策应。然则这次非同寻常，齐楚燕三军共42万中军主力却驻扎在了最拖后的宜阳。原来孟尝君与春申君是另一番谋划，与秦军开战不能轻敌冒进，须得稳扎稳打，以强大稳固的防守先行耗掉其锐气，而后一鼓为先。两军会合后，孟尝君说了自己的忧虑：春申君呐，联兵打仗最怕各军裹足不前，第一次攻秦若都像燕国子之那般勇迈，何至于一败涂地？这次我学学张仪，来个自领前军。春申君哈哈大笑道：哎呀，田兄，这田稹纵是听你话，我也不能叫你这坐镇丞相喊杀冲锋了，说不得还是我黄歇自请前军了。孟尝君笑道：你那几百辆老战车当得秦军铁骑一个回合？春申君一脸肃然：我要学屈原兄，这次来个壮士断腕，慷慨一句。却又喟然一叹：左右啊，这上将军也就一回了，不能叫这般将军笑话了我等。谁知一会诸将人人激昂争做前军，大在意料之外。孟尝君与春申君大为放心，自然不再坚持要齐楚两军做前军，可是也只能迁就了各军大将的猛攻主张，无可奈何地赞同了各军前出渑池乙阙，将拖后稳定全局的重担揽在了齐楚两军身上。次序派定，各军迅速开进了驻地，各国军营内杀气腾腾，但有操练诛灭强秦复仇夺地的激昂呼声响彻原野，兵有斗志，将有战心，六国联军第一次出现了上下同欲纷纷请战的场面。尤其是赵魏韩20多员战将旬日之内5次到幕府请战，要立即猛攻函谷关，灭此朝食。连绵不断的大军营盘，山呼海啸的激荡气势，且不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阵仗的洛阳国人目瞪口呆，便是对大军征战司空见惯的魏国人与韩国人也惊讶咋舌了。
正在秋收刚刚结束之际，居住郊野的农人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山原粮卯上观看大军操练，无不啧啧惊叹。大梁、新郑、洛阳三大都城的山谷们更是振奋不已，立即出动牛车驼队，将兵士需要的各种物事运到军营外低价热卖，一则赚了利市，二则落了个甩卖劳军的美名。联军士气正高，将军们对商贾的劳军义卖大喜过望，军营管束自然网开一面，特许军兵出营买卖。将官兵士最是高兴，非但低价买回了凯旋班师之日想送给心爱女人的丝巾、玉佩与他国特产，也高价卖出了平时难以出手的抢掠来的细软之物。商贾们笑意盈盈，将士们呼喝连声，人人不亦乐乎，充斥原野军营的激昂杀声与这买卖大事的欢声笑语汇成了一道奇特的军营景观。人人纷纭，都说这是一场旷古大战，强秦是注定要灭亡了。三皇五帝以来，谁见过如此用兵声势？夏商周三代大军交战，寻常老百姓想看热闹也难找见地方，因了双方军队加起来最多也没有超过20余万者，但凡一个要塞隘口或都城郊野，便是双方战场了。周武王灭商的牧野大战是三代规模最大的兵争，周军兵车300辆，虎贲3000人，步兵45000人，殷纣大军也只有17万人，双方兵力合起来也才20万出头。进入春秋争霸战，最大的城濮之战，晋国三军总共也才1000多辆兵车，5-6万人之多，楚军也不过2000多辆兵车，10万人左右。进入战国之世，最大的用兵便是苏秦出自合纵后的联兵攻秦，那次是40余万大军，已经到了人们闻所未闻的地步。而今一望无际的几百里军营比上一次合兵攻秦的气势大得惊人了。河外商旅农人惶恐兴奋地奔走相告，六国大军至少100万，灭秦板上钉钉。这种口风随着人们的啧啧惊叹，随着奔走天下的商旅们的口舌流淌，随着快马斥候的流星快报，渗透了宫殿、都市与乡野山村，一时天下震动了。二，左更白起临危受命。消息传到咸阳，这座关西大都第一次躁动恐慌起来。躁动是从上商方弥漫开来的。在六国商贾中，中原百万大军压向函谷关所引起的震动与老秦人的震动不可同日而语。消息一传开，山东商贾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这下秦国真要完了。聚集在老白市魏峰古峪里的巨商大贾们立即彻夜会商，秦国将如何对待山东商人？我等是走是留？说来说去，莫衷一是。楚国大商伊顿家族的总长是伊毛拍案激昂道，秦国灭亡便在眼前，秦人久处西陲，杀戮掠夺成性，有比戎狄过之，自知灭国在即，秦人必将要大掠六国商贾，以作远遁大漠之准备。伊毛料定旬日之内，秦军便会突然封锁国界，并将我等财货强行抄没。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字，走，立即走。便是这句话，信不信由得尔等。我这便回去收拾，天亮离开咸阳。说完拔腿就走，众人一片愣怔。片刻，巨商大贾们轰嗡一声猛醒过来。对呀，危邦不可居，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真要叫一毛说准了，几代辛苦积累的财富甚至身家性命岂不都要付诸东流？思念之下，人人脚步匆匆离去。顷刻之间，

长街车声林林，关闭店铺，盘点货物，雇用车辆，整个上商方立即紧张起来。一夜之间，咸阳的车马价钱猛涨了十几倍，许多居住在国人区的老秦人也被山东商贾们银业请来做力夫，一个时辰付一斤。老秦人第一次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这些山东商人们疯了吗？好好的钱不赚，跑个甚来？更有一奇，山东商贾们紧急出手豪宅、店铺、酒肆等一应搬不走的物事，一夜之间，一座六进府邸竟跌到了十斤的谷底价。饶是如此，秦国商人也不敢买，工匠市井之民更是不敢买。如此一来，山东商贾们越发认定秦国就要动手，老秦民众如何敢与官府争夺？心头滴血也没有办法，只好纷纷求人看管，心中却只存了个权当被劫的念头。一时间，人声鼎沸，灯火煌煌，车马如流，塞满了通往咸阳四门的长街大道，最是繁华富庶的半个咸阳顿时大乱了起来。上商方是咸阳的财富中枢，这一番天地翻覆的大折腾立即惊动了新任泾阳军兼领咸阳令尹显，银业飞马来到丞相府紧急禀报。魏冉一听大急，要立即封闭咸阳四门。尹显沉吟道，姿势体大，还是禀报太后定夺为好。魏冉恍然醒悟，言之有理，立即进宫。二话不说，立即出门上马，两骑向王宫飞驰而来。东偏殿大书房里，宣太后正在与秦昭王论说六国大军陈兵函谷关的险情，要年轻的国王儿子拿个主见出来。这便是宣太后，虽然秉持国政，却是每逢大事都要这个最终将亲政的儿子先说话，仿佛他自己并没有定见一般。秦昭王寡言多思，只一个字，打。打容易，宣太后皱起了眉头，如何打法？谁个为将？谁个辎重？发兵多少？成算几何？想过吗？秦昭王摇摇头道，各算谋划，要与大臣将军商议再定。我只知老秦人一句老话，九九老秦，共赴国难。宣太后笑了，有个与大臣共商的计较，有老秦人骨气，便是正主意了。猛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同时传来，内侍长宣，丞相泾阳君紧急觐见。宣太后豁然站起，快请他们进来。及至二人大步匆匆进来，泾阳君将事由一说，宣太后便问魏冉，你是丞相，可有个主意？魏冉一路思忖，已经有了主张，立即一拱手道，臣以为山东商贾大举入秦，乃两代变法之大功，绝不能毁于一旦，为今之计只有强留，立即飞袭封锁函谷关，初得咸阳的商旅车队全数追回，派兵看管，待大战结束后，国府可给一定赔偿，山东商贾自然安定，只一句话，定要留住外商，请君上太后定夺。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四章，敖兵中原，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慈善文化研究院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浙二眼科专家下沉江山，为老年白内障患者送光明。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加速推进。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获救群众千里送旗致谢。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9月5号，省慈善文化研究院院长程家园率调研组来将开展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调研。省慈善联合总会副会长、省慈善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蔡国华参加调研。衢州市慈善联合总会会长毛建明、我市领导黄晓兵、江淑芬、市慈善总会会长周军旺分别陪同。调研组一行首先前往江山慈善广场和慈善之家，实地查看慈善义卖、健康义诊等便民公益服务项目的开展情况。现场，调研组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运作模式、善款募集管理及使用情况。调研组指出，慈善之家为传播慈善文化、整合慈善资源、凝聚爱心力量搭建起重要平台， 有助于进一步擦亮江山慈善品牌，推动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随后，调研组来到江山市博物馆参观《大爱江山2026慈善书画作品展》。调研组认真观看展出作品，听取展览筹备及慈善文化传播情况介绍，对江山市将慈善理念融入书画艺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慈善文化的做法表示肯定。在祥华翠岛蓝湾小区，调研组走访了困难群众胡世忠一家，关切询问胡世忠的身体状况和实际生活困难。调研组鼓励胡世忠一家坚定信心、乐观生活，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及街道社区要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调研组实地查看小蜜蜂志愿服务站、阳光志愿服务中心等志愿服务阵地，详细了解志愿队伍培育、慈善帮扶项目日常运营等情况，查阅慈善一日捐捐款明细与资金使用账目。调研组对周家清社区以小蜜蜂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广泛吸纳居民参与邻里互助、链接专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社区持续擦亮志愿服务品牌，健全社工加志愿者联动机制，推动慈善帮扶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让服务更有温度，帮扶更有准度，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9月2号到5号，江山市人民医院联合浙江省老龄委、浙医二院眼科专家团队开展送光明公益活动，为江山及周边符合条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服务，通过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帮助老年患者重现清晰世界。据了解，本次送光明活动共有80多名老年患者报名，他们将分批接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江山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6: 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然后排除手术禁忌，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免费的活动。一般来说以江山户籍为主，但是你比方说是周边的，然后实际上有生活困难的老人家也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费用我们是只收取500块的这个检查费。
0: 患者家属祝小刚：
7: 我觉得这个免费送光明这次活动啊，就非常好，能够就是把这个杭州的这种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啊，下沉到我们这个县市来啊，然后为更多这个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0: 据了解，浙医二院眼科中心汽车眼科医院自1996年成立以来，深耕公益防盲事业30年，足迹遍布山区海岛、偏远边疆地区。累计开展免费义诊10余万人次，完成免费复明手术超10000例。十年来，这项常态化公益项目持续落地江山，已经汇集超600名基层老年患者。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加速推进。
5: 聚焦三农。
0: 作为提升城东新城防洪排涝能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民生项目，城东新城雨水干渠及江山港东岸防涝工程2025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施工进度紧锣密鼓推进。一个合唱岸绿景美宜居的城市滨水空间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8月30号，记者在工程一标段看到一处崭新的城市滨水公园已经初具雏形。公园里浅灰色石材铺就的广场开阔舒展，广场周边新栽植的乔木错落排布，路灯、景观置石、层级滨水台阶等配套设施全部布设到位，水系、廊架、绿化植被同步成型，城市生态新貌清晰展露。浙江海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郑宇泉：
8: 主体工程跟铺装还有这些装饰的饰面，包括绿化植皮全部已经完毕，剩下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公园的灯光和那个路电监控，我们也在抓紧陆续在推进。
0: 该工程地处城东新城双龙路以南宛窑水库总干渠以北，总占地面积5.4万平方米，总投资1亿元，以生态与排涝为核心定位，项目分2个标段同步推进建设。 在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挡墙围堰施工和桥梁桩基础开挖作业。二标段建设内容包含恢复江晚线308米，新建城市内河约300米，还将增建市民公园、3处社会停车场、3座景观栈道、1处儿童戏水区。

0: 成约20%。为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市城投集团正督促施工单位倒排工期细化任务，逐项明确各节点建设实现，加强现场协调调度，全力攻坚冲刺，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市城投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工程科副科长童川：
1: 本项目的建设为城东新城打造自然生态活力的滨水空间，建设更调序、更生态、更共享的城市绿地，打造融合防洪和海绵调序一体的城市绿廊，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位。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互救群众千里送旗致谢。
2: 乡村采风，
0: 8月21号，一面来自四川的锦旗送到浙江省第一监狱民警陆志峰手中。就在8月14号，正在福建莆田休假的他和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在狂风大浪中拼尽全力救回了两名溺水者。8月21号上午，来自四川的周先生一家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毛笔手写的感谢信送到陆志峰手中。信中写道：“感谢他奋不顾身，冲进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把孩子从危险中救回岸边。”这份感激源自8月14号的一场生死营救。当天下午4时许，在海边游玩的陆志峰听到妻子呼喊：“有人溺水！”当时有两人溺水。陆志峰立即抓起游泳圈冲入大海，径直游向情况更危急的较远溺水者陆志峰。

0: 到他身边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已经没啥力气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没有，他没有力气了，然后游泳圈也抓不住。然后我先把他抓住以后，我一只手在游泳圈下面抓着他的裤子，另外一只手就搂着他的头。
1: 风急浪高，叠加退潮时海水往外拉的拉力，救援异常艰难。陆志峰，
0: 因为当时是退潮，海水往外流，特别困难，就是

0: 本身体力也基本上耗尽，就想着家里人还在鞍山等，然后就是一直想一定要游回去。
1: 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
2: 就是那个小伙子，就是他站得住，他站不住了，他已经我拉的全身都是软的。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其实他眼中就看着他老婆孩子给我们，就一个心思，就是他那次确实很危险，差点上不来，我们心里也清楚。
1: 同一时间，蔡姓游客救回另一名溺水者，上岸后，明汉桥和同行医护朋友迅速实施急救，两名溺水者体征逐渐平稳。陆志峰今年47岁，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曾在江山人民医院工作。2009年考公进入浙江省第一监狱。他平时热爱运动，乐于助人，先后荣立三等功2次，多次获评监狱优秀公务员。确认被救者无碍后，一行人悄然离开。被救者几经辗转打听，才得知他们的身份。陆志峰。
0: 我们也不需要感谢吧，就是但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我们救上来人自己内心也很高兴。我们是党员也是民警，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救他。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证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4: 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1: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2: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4: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6: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7: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做强航空先。

0: 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2: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3: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4: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5: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6: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0: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3: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2: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3: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

0: 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4: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3: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5: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6: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7: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9: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以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以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8: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

0: 舰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2: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3: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4: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六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4: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4: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4: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城区有阵雨，气温24度到31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浙江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1: 王浩在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上强调，扭住关键重点，持续加力攻坚，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
2: 浙江涉外营商环境评价报告多语种首发，超90%受访外企对浙江营商环境评价满意。
1: 义乌市场开卖载人飞碟，经营户一单谈下1.2亿元。
2: 浙产 AI 模型登上国际顶级期刊，一次识别146种病症。
1: 国内外新闻。
2: 住建部表示，中国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或格陵兰岛永久安全控制权，丹麦政府和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安全协议。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9月15号到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执法检查组来到浙江，就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关于职业教育法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并先后赴杭州、金华、丽水，走进职业院校、企业等开展实地检查。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实施以来，浙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贯通、产业升级与就业增收协同的重要支点，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着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为本地及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技能人才支撑。检查组对浙江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法的成效表示充分肯定。铁凝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保障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坚持服务需求，推动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群众就业创业、民生领域人才紧缺需要，服务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办学质量，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吸引力和贡献度。要全面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完善配套制度建设，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今年是全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实施3周年。昨天上午，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在舟山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一弱等重点群体，聚焦县域基层和基础薄弱地区，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努力做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享更优的服务，持续增进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夯实民生基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陈金彪、姚高原、尹学群出席。2023年7月，省委省政府在舟山市启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同年12月试点扩展至淳安县、龙游县、景宁县。2025年，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列入全省牵一发动全身重大改革，从试点探索向全省推广。3年来，各地各部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各项任务扎实推进，改革成效逐步凸显，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王浩指出，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已经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进入了系统集成、跃升突破的关键阶段，要准确把握下阶段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工作导向，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确保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相匹配的覆盖全民、均衡普惠、优质可及、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总体实现，城乡区域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处于合理区间，公共服务供给质效保持前列。王浩强调，立足新起点，对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思想认识要再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牵引性工程，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性抓手，是投资于人的基础性工程，事关共同富裕的成色，必须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工作理念要再转变，必须推动公共服务设施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改革质效要再提升，进一步发挥好试点探路作用，巩固好、提升好行之有效的打法、路径和制度，有序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从一体化走向均等化。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两个关键词，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特征，加快推进规划布局、服务标准、设施建运、政策制度四个一体化，确保标准要求始终与工作实际、群众需求高度契合，努力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要更加注重做好整合、优化、提升的文章，持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强资源整合、政策整合、体制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布局、供给方式，不断提升服务品质、资源利用效能和普惠可及水平。要更加注重突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注意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从小处着眼，从点点滴滴入手，用心、用情、用力，知劳知密知细民生保障网。要更加注重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用尽、久久为功，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让老百姓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王浩强调，要扭住关键重点，持续加力攻坚，不断打造和擦亮标志性成果，着力在推动教育资源优质均衡上取得新突破，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相协调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深化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稳妥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优化提升，持续深化师资统筹调配机制改革。

0: 疗服务扩面提质，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不断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在打造暖心安心养老服务体系上取得新突破，加快推进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有序推进医伴养、养社医，健全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为老年人安享幸福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在健全共扶型大社保体系上取得新突破，深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多缴多得激励机制改革，深化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加快推进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省域统筹，织密扎牢兜底保障网，在加强宜居安居住房保障上取得新突破，推动好房子建设全域覆盖，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小区物业连片管理和服务，推动住房保障扩面提质，更好满足新市民、青年人和农业转移人口等住房需求。各地各部门要强化保障，鼓励创新、科学评估，凝聚形成持续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强大合力，扎实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前，省领导集体考察了舟山第二小学北校区、健康方舟长治靠泊点、新建村、临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普陀天宜老人之家，在聚焦小切口大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养老托育看病就医等领域极难筹盼的创新做法和成效。会上发布了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标志性成果评价指标体系及2025年度监测评价结果，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专班、舟山市、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做了汇报和发言，省直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专班有关负责人、部分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推行三年来，浙江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行之有效的理念、机制、方法，改革成效不断凸显，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来听报道。
2: 舟山向海而生，却长期受制于岛屿分散、交通不便等现实条件，海岛居民能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也不充分。2023年7月，在省委省政府部署下，舟山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人口向着大岛聚，服务跟着人口走，要素就着服务配，围绕海岛教育优质均衡、养老服务多元供给、海岛医疗普惠可及等八个领域，推动112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同标、城乡无差别，打通政策服务最后一海里。舟山市委书记陈仲说，舟山在改革设计上紧扣规划布局、服务标准、设施建运、政策制度一体化，将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
3: 我们遇水搭桥、逢山开路，聚焦关键环节，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实施一批撬动性强的改革，努力达到牵一发动全身效果。我们始终把一老一小一落等重点群体的机难筹盼放在心上，靶向施策，实打实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2: 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一体化是共同富裕教育先行的主抓手。目前浙江已创成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85个，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69个，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改革推行以来，教育系统推动校舍等资源跨学段统筹调剂，优化整合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县中崛起行动，推动106所普通高中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织密教育关爱一张网。省教育厅厅长陈春雷说，
4: 14号午休躺睡等工程因地制宜推进义务段中小学校午休躺睡，努力实现应配尽配、面修尽修，推进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有效破解了入托难、入托贵的问题，保障随亲子女入学，全面完成为持有居住证农民工随亲子女

0: 100%提供公办学位的民生设施。
1: 做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层是重点，人才是关键。浙江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全省已经配备500多辆巡诊车，累计服务110万人次，深化院前急救一件事集成改革，建成这里急救平台，实现接报就施救，上车即入院。省卫健委党委书记方建国说，
2: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共同富裕最厚重的底色。省卫生健康委聚焦缩小城乡区域人群健康差距，紧扣基本和一体化两个关键，持续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努力打造健康服务均衡可及领先省份。
1: 切中民生痛点，回应群众关切，三年探路先行，浙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已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阶段进入了系统集成、全面城市阶段，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亮丽名片。省政府副秘书长任贤峰说，
3: 在2025年度国家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中，我省基本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达91.7%，居全国二类地区首位，较好做到了拜师每件事，赢得万民心。
4: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大声评论：小切口大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要让群众有感。
5: 浙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从试点到全省推广三年来，形成了27项标志性成果。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个数字本身，而是浙江对这些成果做了一道分拣工序，成熟运行类、优化完善类、攻坚突破类。省工作专班认为，前两类基本达到了绝对过硬的要求，但还有迭代深化的必要和提升拓展的空间，而攻坚突破类还有需要攻克的卡点。这种分类方式和评价标准彰显这一改革的务实底色。改革推进过程中，省委省政府不断强调要确保群众体感，从小处着眼，从点点滴滴入手，这就要求政策和服务不是给了就行，而是群众感觉到了才算。山区海岛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海里，正是检验改革是否真正抵达的最后一米。过去基本公共服务配置往往是人随服务走，服务设施建在县城，群众就往县城跑，签约关系绑在户籍地，人到了外地就享受不到同等报销。浙江的一体化改革要突破的正是这些惯例。巡回诊疗车开进山村海岛是服务跟着人走，家庭医生一地签约全省共享是待遇跟着人走，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基地牵线跨区域就业是机会跟着人走。这些设身处地服务于人的探索，既体现了改革的温度，也让每一项服务都经得起群众有没有获得感的追问。小切口撬动大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直击群众济南筹盼。下一步，浙江需要继续打通堵点，跑通路径，形成经验，想方设法填补那些服务没抵达的缝隙，让覆盖全民、均衡普惠、优质可及、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不断与时俱进，更好地惠及群众生活。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9: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深化扫黑除恶，浙江在行动。
10: 记者昨天从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第一次推进会上了解到， 自今年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充分运用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重点围绕涉网黑恶犯罪，成功锁定第一批涉黑恶团伙及重点人员。全省共打处涉黑恶团伙309个，其中恶势力犯罪组织155个，抓获嫌疑人3394名，扩押涉案资产8200多万元。当前专项斗争已从线索排查阶段转入强化打击阶段，各地各部门要坚持除恶务尽、严打不懈导向，切实抓痛点、攻难点、消毒点，线索排查进一步深化，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宣传声势进一步壮大，组织领导进一步强化，适时组织开展新一轮前朝系列集中统一收网行动，推动在新型黑恶犯罪法律适用问题上率先破题，以更强打击声威、更好打击治效，有力回应群众期待，震慑黑恶犯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取得更多战果。
4: 浙江省 AI 理想剧场创作研发中心昨天在金华成立。近年来，浙江持续创新理论宣讲打法，先后打造开放麦、00后 Talker、浙江青年宣讲学堂、理论宣讲 AI 大模型垂类应用浙小宣等一系列品牌，青年理论宣讲已成为浙江的一张金名片。除了持续推出精品 AI 理论短剧，中心还将打造成技术研发的试验地，联合各大高校平台企业，探索 AI 技术在理论内容生产中的应用场景，形成可复用的技术工具和创作范式，让更多地方能用、会用、用好，同时成为人才集聚的孵化地，吸引青年编剧、导演、 AI 技术以及新时代8090和00后理论宣讲骨干人才，建立跨区域跨领域的创作共同体，为全省理论传播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当天还发布了全省 AI 理论短剧共创计划。
9: 经济大省挑大梁，
10: 浙江省涉外营商环境评价报告2025-2026近日对外多语种首发，超90%受访外企对浙江营商环境评价满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1: 本次报告面向全省27898家外资企业开展问卷调研，报告显示浙江12项涉外营商环境指标整体满意度达到4.45分，较上年度提升0.22分。经营场所获取、跨境贸易、人力资源供给、金融服务、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受访企业满意度均超过99%。在杭州发展了近30年的瑞士企业施道比尔，从机械电子的单一业务板块逐渐成长为集团在亚洲重要的研发和智能制造基地。公司总监办主任陶雪军说，
12: 这些年很多事项已经从企业找政府转变为政府主动服务企业，特别是在项目建设、审批办理、人才引进、政策兑现等方面，我们持续扩大投资，不仅是看中了浙江优越的区位和产业基础，更重要的是看中了这里一流的营商环境和长期稳定的发展预期，我们愿意持续深耕杭州，投资浙江。
11: 在整体满意度走高的同时，报告也捕捉到外资企业诉求的新变化。调查显示，超72%的企业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列为核心诉求。针对企业集中反映的问题，浙江省贸促会信息部部长朱凤玲说，他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对照诉求精准施策。
13: 未来各部门也会针对性的进行发力，实现与外资企业的同频共振。
11: 今年的评价体系实现迭代升级，首次将企业对浙江打造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的四最一流创新生态的感受纳入评价。97%的受访企业认可浙江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数字绿色、新兴消费、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实力也成为外资选择浙江的重要考量。98%的受访企业对未来5年国内市场前景持正面态度，近70%选择稳定现有产能布局或加速本土化。浙江省商务厅投资促进处二级调研员李玉玲说，营商环境优势正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引资成效。
14: 今年1至8月份，我们的外资是利用了88.6亿美元，提升了7.3%，高技术占比是更高了，达到了50.1%。我们用好数字贸易博览会， 中东欧博览会等高人气平台，全力打造不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开放高地，为来浙江投资。

0: 私企业搭建高效便捷的合作通道。
1: 丽水昨天发布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四年成效，作为全国首批、全省首个气候投融资试点，截至今年六月末，丽水全市气候融资信贷余额超1000亿元，比2022年试点获批时增长近190%，覆盖项目认定、产品供给、服务网络、风险保障的全链条气候投融资体系已基本形成。发布会明确，15期间，丽水力争每年新增气候融资信贷余额超70亿元，并将持续深化政策协同、项目培育、产品创新与风险防控，为山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2: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温州昨天公布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2.0版，助力百万个体户提质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3: 新出台的温州市平台加个体推动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核心方向是帮个体工商户触网转型，政策也从原来的降费纾困升级为数字赋能。个体工商户是温州经济的底色，目前温州在册个体工商户超107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2/3，带动就业超200万人。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王丹介绍，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 2.0 版部署实施初创启航帮扶、温派匠心培育、能力提升赋能等五大行动，重点破解个体工商户数字转型过程中不敢转、不会转、转不好的难题，
4: 聚焦轻量化、实用性，引导平台推出数据分析、智能客服等普惠工具，同时鼓励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双向融合，让线下小店呢经营更省，拓客更容易。
3: 政府搭台平台助力，针对新方案，1688、浙江国际互联等平台企业推出流量扶持、费用减免、数字化工具免费开放等专项政策包。1688温州区域负责人郑章军说，
5: 会通过我们 AI 的这个数字员工啊，包括我们一些阿里的一些智能的工具，帮助我们的商家在线上啊，从商品管理到店铺运营，再到整体的客服，再到我们的物流各个四大板块的方面，全面做数字化的提效，帮助商家真正的做到降本增效。
1: 宁波海关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宁波空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同比增加约26%，口岸实际进出口贸易额超过280亿元，增长1.2倍多。今年以来，宁波机场不断织密国际货运航线网络，已有烈日、洛杉矶、芝加哥、东京等4条货运航线复航，宁波空港口岸的货运直接通航点已达10个。据统计，目前宁波空港口岸的出口货物以电子元件、电子技术产品等为主，进口货物主要包括机电产品、农产品等。随着国内高端制造产业持续发展，集成电路等关键元器件进口需求旺盛，有效拉动了宁波空港口岸进口货量的增长。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本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
6: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7: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禁止秸秆焚烧，

0: 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

0: 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零工市场提档升级，我市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 C 位姐姐哥哥成团直播秀江山专场精彩上演。江山大厦项目动工建设，我市江天城市新地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浙台记者赵成、郑其卫报道。近年来，我市聚焦零工就业服务体制增效，优化扶持激励政策，推进平台有机融合，建设家门口零工市场，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日前，省人力社保厅公布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鹤村镇零工市场和双塔街道零工市场榜上有名。在位于双塔街道零工市场2楼的江山休闲美妆培训学校内，几名学员正在美妆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化妆、扎头发等技巧。学员柴丽飞报名的是全妆课程，已经在这里学习了4个多月，如今已接到不少订婚妆订单。学员柴丽飞
7: 是全科，全科妆，就有新娘妆、日常妆、证件那些都有。
8: 我感觉挺好的，就老师教的也挺用心的。
6: 2025年，市人社局围绕资源集中、力量集合、功能集成、服务极效的建设要求，在原有双塔街道零工市场的基础上，整合人力资源产业园、创业陪跑空间、人力资源市场、劳动维权中心等资源，全力打造贯通就业全生命周期的就业创业综合体。去年11月，江山休闲美妆培训学校作为首批入驻企业，进驻江山市就业创业综合体创业陪跑空间，开设化妆全能、美甲美睫等课程，提供免费复训、推荐就业、开店帮扶等服务。目前该校已累计培训并输送学员50余人。江山休闲美妆培训学校负责人程小伟：
9: 有的人来找工作，发现有些单位还不要他，那最后回归还是学门手艺，这样能再就业嘛，所以我们就很乐意入驻很多人力资源的园区
6: 。企业愿意来留得住，靠的是实打实的扶持。依托市人社局搭建的平台，入驻企业既能享受低廉的场地租金，又能获得项目评价、风险评估、政策咨询等服务，符合条件的还可申报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等扶持政策。衢州吉岸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辉：
10: 因为前期的话是比较低成本的一个启动的，然后这边有个免费提供场所的话，我们是可以放在这边做研发测试，然后非常好的一个政策给我们。
6: 江山市就业创业综

0: 和鼎负责人徐和美。
1: 所以说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创业批发空间，目的也是能够去帮助这些大学生或者是说有创业意向的一些这种群体，能够减少他们在这种路上的一些弯路，或者说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助力。
0: 除了为创业者提供场地，人社局还整合周边企业和求职者资源，每月举办两次劳务及时招聘会。在双塔街道零工市场一楼大厅，创就直达自助机前聚集了不少求职者，企业招工信息、岗位距离、薪资待遇等一目了然。求职者周娟：
2: 就是我们是要带小孩的，就是那个就是白天的那种工作最好有，适合我们的范围也可以缩小一点这样子。
0: 双塔街道零工市场负责人毛成颖：
3: 自主研发了这个创就直达小平台、求职平台，像我们每周会上新这个江山范围内的招聘信息，针对于残疾人啊、退伍军人啊、大学生啊这些岗位，以及能够去做到一些智能的就地的这个岗位匹配，还有一些就业创业政策的更新。
0: 在鹤村镇零工市场副大厅内，周边企业的招聘信息整齐悬挂。鹤村镇零工市场工作人员邱倩倩：
4: 对于就业技能缺乏，短暂内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这边呢快速给他们发布信息，现场跟他们进行对接洽谈，可以后期给他们带来那个合适的工作匹配，给求职的意愿居民和农民提供零工咨询、登记跟推荐、培训、维权等服务。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强零工市场动态规范管理，精准布局多元化技能提升体系，紧贴群众就业意愿和企业用工需求，推动辖区及周边群众实现家门口求职、家门口就业。
5: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祝于灿报道。9月15号下午，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舞动乡村 C 位姐姐哥哥成团直播秀活动江山场在衢州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围棋馆精彩上演。我市19个乡镇街道的19位 C 位姐姐哥哥登台亮相，另有5名群众选手经现场报名选拔登台，他们展演舞蹈，比拼才艺，尽显乡村新风采。长台镇选手方向红：
6: 我们这个莲香舞呢，是我们长兴村历经世代传承，我们大大小小的节日我们大家都会跳，有些时候就是业余强身健体啊。
5: 大桥镇选手陈琦：
7: 其实有个名字叫稻香大桥，因为我们农民伯伯嘛，他在田间干活的时候不是都要带那个斗笠嘛，然后说斗笠的话跟稻香比较契合，所以我们说拿斗笠来做道具。
5: 现场专业评委团从舞蹈完成度、舞台表现力、现场氛围感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打分。新塘边镇周永强、长台镇方向红、上虞镇毛梦眼、唐源口乡徐来创以及现场群众选手廖正晓等五人获评 C 位舞王，成功拿到衢州市总决赛入场券。新塘边镇选手周永强：
8: 我们这个江山首饰啊，有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春节啊，重大节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出来展演一下。近几道下雨呢，我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人喜欢这个首饰。
5: 据了解，本次活动通过村舞公社抖音账号与微信视频号同步线上直播，双平台直播间累计点赞量突破91万。活动期间还设置线上抽奖，将江山味道农特产品伴手礼作为福利送给网友，让广大网友在互动中了解江山好物，品尝江山风味。
0: 江城台记者于春洲报道。9月15号，江山传媒集团北侧地块的项目施工现场彩旗飘扬，我市又一重点建设项目江山大厦项目正式动工建设。江山大厦项目集高端酒店、商务办公、配套商业等业态于一体，是市委统战部招商引资项目，纳入2026年度江山市重点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总建筑面积77000多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超高层双子楼，建筑高度118米。江山大厦项目运营负责人邬建国：
9: 我们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达到正负零，明年的7月份左右主体接顶， 到2028年上半年，我们要交付使用。
0: 江山大厦落地建设是我市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壮大城市经济载体、提升城市能级的重要抓手，将进一步激活江滨片区商贸活力，助力我市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霞若线道路提升工程是霞口镇今年的重点民生交通项目。工程自八月启动以来，施工方克服天气等影响，加班加点推进。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30%。近日，记者在霞若线道路提升工程施工现场看到，路面浇筑作业正有序开展。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10: 目前主要是项目起点位置峡口初中到高速桥底下这一段进行路面的拓宽、路基挡墙的修复以及部分水沟渠的浇筑等。
5: 该工程总投资356万元，起点位于峡口初中门口，终点至丰石村金家塘附近，实施总里程2.154公里。建设内容包括路基与排水设施修复、路面拓宽及白改黑改造，同时完善防护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10: 原先的路段路面宽度仅有4米5到5米左右，大型的公交客车以及旅游大巴是无法通过这条道路的。那项目完成后，能够串联起初中、南阳水库以及古子村，不仅方便了旅游大巴的进入，对于周边群众的公交大巴的乘坐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5: 项目自8月12号开工以来，已投入施工人员约20人，采取分段分工序同步推进的作业方式，路面拓宽作业全部完成后，将进行沥青面层摊铺和胶安设施安装，项目计划11月中旬竣工交付使用。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17号上午，江山市纪念建党10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头月书画摄影作品展在梅泉书院开展。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2号，共展出是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作品129幅，其中书法作品84幅，国画作品33幅，摄影作品12幅。本次展览以书画摄影为载体，既是会员创作成果的集中呈现，也希望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光辉历史，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是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郑水渊。
11: 通过我们会员创作作品，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的取得是我们无数的前人、我们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让我们大家能够充分的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5: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9月13号，由市计生协会主办、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承办、秦湖街道七里社区协办的育儿赋能爱有妙方向日葵亲子工坊公益活动举行。活动开场，主持人以“阳光向日葵，亲子律动”带热现场氛围，小朋友与家长们相互配合，抬手、弯腰、摇摆，模仿向日葵从种子慢慢长大的过程。随后，心理讲师带来以3到6岁幼儿高效陪伴与正向教养为题的育儿微课堂，聚焦幼儿敏感期，讲解孩子叛逆、粘人、专注力差、爱哭闹等常见行为背后的原因，并分享高效陪伴技巧、幼儿情绪安抚、鼓励式教育、规则意识培养等实用育儿方法。家长们也结合自己遇到的育儿难题踊跃提问，讲师一一解答，给出针对性建议。活动还开展了创意手作、趣味闯关、爱心抱抱、默契答等环节，让家长和孩子在游戏中增进感情。据了解，向日葵亲子工坊是市计生协会与七里社区共同打造的亲子服务阵地，服务对象为0到3岁幼儿及其家长、照护人。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汪琪琪。
12: 我们通过开展各类亲子互动活动，给辖区的家庭提供科学育儿指导，增进亲子沟通。今后我们也会持续用好这个阵地，把普惠的家庭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守护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朝，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